0: 过昆士昆玉三岔口行驶进入昆士昆玉高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陪伴左右之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已经开启了，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来和我们说说。永熙你好。
3: 早上好，主持人。昨天超长待机40天的三伏天啊正式开启了。那这个时期呈现出来的特点是高温强、湿度大、持续长。不过近段时间持续的雨水啊，我省大部都在低调的入伏。大部地区气温20多度的，尤其是到了夜间啊，气温只有10来度是非常舒适的。伴随三伏天的到来啊，还有新一轮的降水。当前西南季风主导，热带扰动缓慢西偏北移动，昨天夜间开始影响我省的东南部，预计今天怒江、保山、德宏、临沧、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曲靖东部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明天冷风切变介入，雨水的范围的强度啊还会再度扩张，怒江西部、保山、德宏、临沧西部、普洱、西双版纳、红河、文山、曲靖南部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济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6到33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20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7到32度。官渡古镇晴转阵雨，19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7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大雨，18到22度。松川红土地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2到24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20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转阵雨，19到27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8到26度。楚雄渔人古镇小雨，20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2: 好的，谢谢永熙。
4: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17至19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5: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迎各位早，8: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9.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们也来了。路面上的信息你仰仗，各位可以关注官微 FM918YN。
1: 今天呢，确实是有淹积水的路段呢，再次提醒大家了。主要的淹积水呢，是发生在了滇池路的隧道，车辆已经无法通行了。交警在罗崖村特大桥的东向西的方向的主线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车辆无法从主线通行，只能岔入罗崖收费站的匝道。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上这个南药城，最好换条路。
0: 嗯，好嘞，路面上信息呢也仰仗各位了。更多内容呢，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吧。说到今天淹积水的内容呢，刚好啊，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上什么巧的事儿？就比如说，平常啊，这个淹积水的路段，过去都淹，今天啊不淹了。太巧了，
1: 或者说你平时从来不走南绕城，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居然说，哎，要不今天我走一次南绕城，一上去堵车了。
0: 本来是说我走南绕城避避淹积水，万一城区里面淹了，
1: 一上去你堵了，
0: 一上去就淹了。
1: 哎呀，太巧了，
0: 因为南绕城滇池高速啊，这个立交现在正在淹水，有25公分深，所以提示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避让。
1: 希望这么巧的事儿不要被你遇到了，或者说平时你说，哎，平时我很少听交通广播的，今天一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说，哎，滇池路淹积水了，滇池路隧道淹积水了，哎，刚好错开了这个拥堵路段。
0: 看一下大家的巧合。

0: 那会儿过地铁要
1: 等一下，我最后想评价一下。
0: 哦，你要评价什么呢？
1: 有没有在车上等一等，看看对方是个什么人
0: 啊？
1: 缘分，
0: 开启你的好奇心。
1: 是男是女，对吧？
0: 其实我觉得不要看，看了以后万一失望怎么办呢？
1: 那
0: 你还不如留个幻想，留个想象。
1: 不一定，电视剧里面都是这么演的。
0: 电视剧。
1: 然后呢？
0: 你就信导演是吗？你就不信生活，信导演？
1: 最后呢，车主一来都是妙龄少女，然后两个人擦出一段。
0: 你短剧看多了吧？
1: 短剧
0: 影响了你大脑对现实生活的反馈和思考。
1: 就是那、对方来了个妙龄少女之后，擦出了哭天喊地的一段悲天恋爱，
0: 最后还是失望收尾。所以啊，人生啊，想想就行了，不要去经历，最后都是失望收尾。
1: 真的是，有的时候在路面上面，你看到一台。你和你的车一模一样，颜色也一样，然后甚至你装了个尾翼，
0: 我居然没有遇到
1: 过
0: 和我的车一模一样的，连颜色一模一样的我都没遇到过。
1: 没关系，你是三轮吗？
0: 啊，对对对，我是三轮、啊、
1: 三轮没关系，
0: 下次改成四轮可能概率高一点，毕竟我西哥也开四轮。
1: 哎，有的时候就是这叫孕妇效应，就是如果你没怀孕，你在路边上不会注意这些，但一旦你怀孕，发现街上都是孕妇。就是你买了这个车，你看，哎，路面上面就是如蜜看到有人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颜色也一样，
0: 我就没遇到，
1: 很奇怪，
0: 这巧合的事儿，这方面的巧合我没遇到过，
1: 从来没遇到过路上有一款车和你的颜色一样，
0: 没有，
1: 款型一样，
0: 同品牌的有，但是颜色真没有。听说我这个颜色已经停产了，
1: 哦、绝版是吧？
0: 对，绝版了。哎，我遇到最巧的事儿，刚才说到的，坐地铁不是要过安检吗？然后我刚好过去以后就提起一个包，后面那个女的一下子拉住我的手说这是我的包，哎，我一回头我们俩的包一模一样，
1: 同款包
0: 一模一样，就那么巧，
1: 在一家仿款店铺买的
0: 仿款，这5块钱的包还要仿吗？不需要
1: 啊，提的是塑料袋是吧？你们俩
0: 同款塑料袋是吧？就很巧
1: 啊、
0: 还有一次
1: 一个超市买的，
0: 还有一次过安检、啊、去机场，前面的那个人和我的行李箱一模一样，
1: 你穿的衣服是一样的，
0: 衣服不一样啊，衣服不一样。
1: 你遇到过那个撞衫的风险吗？
0: 哎，这个倒没遇到过，我就遇到这两次，包一模一样，行李箱一模一样。
1: 哦，我遇到过。
0: 安检的时候就是前后排。
1: 我遇到过撞衫的那种感觉，
0: 哦，
1: 就是前面的人他排队，女的和我的衣服啊、裤子，包括鞋子的颜色，是鞋子是一个大黄靴嘛，都一模一样，黑色的高领，然后牛仔裤，然后我中间系了一个橙色的，要对应大黄靴，就系了个橙色皮带，他也系了一个。
0: 哎呀，你说是撞衫一模一样，我想起来了，我们上次去安宁，不是去安宁，去宜良拍那个菲拉达嘛，做宜良的文旅宣传、一下车，他们当地文旅的小姑娘和我穿了一模一样的衣服，黄颜色的冲锋衣，因为要攀岩嘛那天、啊、要去菲拉达，黑裤子，然后黄色的这个登山靴、一模一样，最后我们俩就一起拍的视频、
1: 哦、
0: 在我们的公众号里还有、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我们是约好的，不，就是那么巧，
1: 他是你的替身，
0: 就太巧了，一下车我们俩都笑了
1: 啊，在那个
0: 相视而笑，
1: 在动作片里面啊，这叫
0: 替身是吧？
1: 这叫武替，就是啊，动作片里面的替身。
0: 最后我们都出镜了、
1: 啊，
0: 都露脸了。
1: 什么从楼上掉下去呀、啊，被车撞了，都是从武替完成了。你飞拉达的时候应该是你的替身。
0: 但那天我们俩都出镜了，就因为那么巧，很多人看照片都说，哎、你们去怎么去工作还要统一服装？我说不是统一，就那么巧。
1: 就是巧。
0: 他本来不入镜的，那天觉得太巧了，我们俩一定要一起入镜。
1: 哎呀，真是。你们俩应该义结金兰啊，
0: 对，我们
1: 拜为兄弟
0: 啊，对，他每次见到我都说，哎呀，沙姐怎么样
1: 啊？好，那我们继续期待一下大家，这是我们的故事，
0: 对，
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巧的事，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8YN 继续来说说看了。
0: 当然呢，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南绕城的滇池隧道内有积水，目前呢这个路段的临时交通管制，希望大家在出门前刚好听到我们这条提示、也希望您赶紧绕路。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8点又有什么新鲜事儿要和大家说到呢？据央视财经最新的消息啊，根据欧派克连续第三个月下调的2026年全球石油的增长预期，认为原油市场基本保持面是稳定的。但是连日来呢，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也几乎再度关闭。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燃油的库存消耗速度已经超过了正常的水平。如果这一趋势，并且炼油厂的产能难以恢复，甚至 至进一步萎缩，今夏全球汽油供应将持续紧张。此外，今年夏季欧洲多地刷新了历史的高温记录，电力的需求也是水涨船高。
1: 说到涨价的事儿啊，提示大家，17号的晚间0点钟，也就是18号的凌晨，汽油呢将会进行一轮小幅的微涨，3分到4分左右。那么加。

0: 买一箱油箱的话大概多花几块钱，所以提示大家17号的晚上24点零点之前一定要及时把油加满了。
1: 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涨价的事儿，受到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世界茉莉花都广西的横州遭遇了严重的洪涝，大片正值采收的茉莉花浸泡在水中，产地的鲜花收购价格应声跳涨。记者发现伯牙绝弦、茉莉拿铁等等头部品牌的茉莉茶饮目前暂时没有涨价。
0: 你说这是怪谁呢？这是茶饮因为台风的关系茶饮涨价了。有关行业人士表示啊，品牌通常会提前准备生产储备茶底，短期呢仍有库存的缓冲。洪灾呢首先影响的可能是后续的鲜花供应量和原料的成本，而非立即传导到门店的产品。其实如果它涨价的话不喝也罢，对吧？没必要。
1: 伯牙绝弦号称喝了以后一天你绝对都是清醒的，甚至可以影响你晚上的睡眠。
0: 咖啡因含量过重了吧？
1: 它的那个茶多酚里面什么咖啡因什么都属于比较高、比较全面，
0: 这叫身体过载了。
1: 对，比较全面的一款产品，啊、
0: 用来醒瞌睡是可以的，但是呢、
1: 啊、对对对，
0: 不要多喝啊！
1: 不要多喝，不要多喝。嗯，
0: 好嘞。那路面上面的信息呢，也养成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的是、
1: 嗯、你生活里遇到的特别巧的事儿是什么呢？哎呦，特别巧，给我们说说看。
2: 天青大茶。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交通91.8，平安贝贝。
19: 暑假期间，孩子上网的时间增多，网络诈骗几率增高，家长要管好自己的手机、银行卡、支付账户信息，不点陌生的链接，不透露验证码，发现异常及时询问。
0: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时间7月17至19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4: 很多人啊觉得补水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当中啊，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到肌肤的底层给皮肤补充水分，那么想要深入的肌底补水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补水的护肤品，那就是兰蔻大粉水，它被很多人的称为保湿利器，因为加入到

0: 保时捷的宠儿玻尿酸，它可以吸收超过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哦。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风水，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到2026年的11月份。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它用起来呢特别的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皮都可以用。159，到手2支，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溯源码可以查哟。有了好的粉水，那么衣品也得跟上。所以呢，这两天30来度的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是汗的天气，就来给大家推荐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我们一般穿普通的棉质 T 恤啊，吸完汗会粘在身上，特别难受。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采用的是长绒匹马棉朱底布，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会闷汗哦。反复的机洗也不会松垮变形，加固的螺纹领口，左胸立体的小马刺绣，针脚觅食，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一大截呢。尺码有 S 码到2个加大。男女同款，现在大象炫商城夏日特惠仅需269元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欢迎各位早，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吧。19分了，路面什么信息仰仗各位啊？今天有没有烟机水啊？
1: 今天有烟机水，再次提醒大家，南绕城的滇池隧道呢有烟机水，提醒大家了。如果您现在没有上南绕城，最好提前绕行。
0: 来，7分醒了3分醉，说安宁到昆明啊，245国道太堵了。不过也好，听你们节目4年了，堵车终于可以给你们发信息打卡了。以前啊，走
1: 太顺了，没机会。
0: 安宁这段太顺，今天终于堵上了，4年第一次和你们互动。
1: 你看，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
0: 对。
1: 天天听节目没有机会互动的，今天刚好烟机水了，这么巧，
0: 堵车使你我相遇，是吧？
1: 谢谢堵车创造的缘分。
0: 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心里面会矛盾，说特别不希望大家堵车，但是呢，有的时候又特别希望大家会略堵一点点。堵了之后呢，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让我们知道你们在着。
1: 所以很多事情、啊，
0: 我们一下子心里面就特别
1: 高兴，就完全是你看他的角度不一样了，
0: 角度不一样，
1: 你的心情也就不一样了。同一个事情，它一定是有多面的，有的时候不要执着于只盯着那一面看。
0: 好嘞，今天啊，我们就来看一看生活当中啊那些巧的事儿，巧舌如簧。关注官微 FM98万元，您遇到过什么样巧的事儿呢？
1: 来说到巧事儿之前呢，我们来看看这事儿。哎，巧了，您也看了《功夫女足》啊？
0: 我准备这个周去看一下。
1: 啊、我还没看，这么巧，我跟西哥都没看，你看多巧，
0: 哎、多巧。但是啊，那多年前看那个《少林足球》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未来啊会不会出？当年我就在想啊，那会不会出一篇女足的这种作品啊？没想到，
1: 哎，这么巧，你想到了。
0: 真就巧了，
1: 哎呀，那个
0: 当年
1: 也想到了。
0: 对啊，因为当年你还记得孙文吗？
1: 孙文。
0: 风雨玫瑰铿锵。哎。
1: 叫孙文吗？
0: 孙文
1: 啊，铿锵玫瑰这首歌我知道。
0: 铿锵玫瑰嘛，那个年头可火了。
1: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啊，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1: 风雨彩虹，对，纠正一下，叫风雨彩虹。
0: 是因为我坐在你左边听嘛，有点左的感觉。
1: 我主要是纠正这个词遣词造句和音调无关。
0: 你纠正这个词儿，又让我想起以前我做音乐 DJ 的时候。接下来，请欣赏背叛火车带来动力情歌。
1: 哎呦，动力真足啊！
0: 背叛火车的背叛火车组合，来看一下。说到功夫女足，热映的功夫女足的票房啊，目前也是在持续的进行走高，带火了深圳多处的取景地。这也是继周星驰继《美人鱼》和《新喜剧之王》之后，再度用镜头打造的深圳光影地标。片中女足训练的戏份呢，均拍摄于深圳的大鹏新区的永熙度假村。那山海白沙滩的景致呢，也吸引了大批的影迷专程上前打卡。
1: 景区为此推出了专属的打卡路线，凭借电影票可以享受食宿优惠，还将复刻影片场景，预计啊7月底至8月初完工。电影里至尊无敌杯的决赛热血戏份，取景于可容纳4.5万人、符合国际 A 类赛事标准的深圳市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影迷能够实地的感受片中的那种追梦的氛围。
0: 很多影视剧就带火了，就是剧中的取景地啊，包括像风吹来的地方是吧？
1: 对，我们云南大理有风的地方。
0: 哎呀，有，
1: 哎呀，你这当当当啊，
0: 当当当啊！哎，你看，就包括之前在安宁、昆冈取景的那个什么剧来着？
1: 嗯，对，那个
0: 啊，然后有很多剧啊，在昆明本地拍的。哎，那我们也是希望啊，这样的剧越来越多，多到昆明或者云南这样的美好地方来取景吧。
1: 好，7月15号，微信安全中心发布了公告称，近期通过用户投诉发现，部分停车场的扫码缴费页面。

0: 存在诱导性的广告弹窗，此类呢是违规，主要表现为以虚假优惠诱导点击，关闭按钮隐蔽或者缺失。
1: 这个就太有说头了。经常啊，大家如果出停车场的时候发现前面那个车啊在匝道口啊、那个、
0: 等啊，他又老出不去，
1: 两分钟出不去，两种可能。第一种，他在领会员，特别商场里面有的会员可以免费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在领半天会员，但是不会领，就导致呢他领半天，有的时候我上去的时候我帮你领，来我手我帮你领。
0: 还有第二种，就是虚假优惠诱导，他一定会跳到另外一个页面去，
1: 他会出一个页面、
0: 对，让你不小心一点进去，他一开始告诉你
1: 说领取五元停车券、
0: 哎、然后再点进去，这五元的停车券背后有一大串需要去填写的东西、
1: 那个、不是一个贷款广告
0: 哦，这样啊，
1: 啊，是那个网贷的广告，你点进去之后呢，你就连环套连环，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不要贪小便宜，
0: 会吃大亏，
1: 会吃大亏，
0: 因为堵到后面的人了。
1: 啊，再者的话，就点不好自己的信息就泄露了，因为他会说，哎，你微信实名认证啊，等等之类的，没必要啊，没必要。
0: 当然呢，上述行为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弹窗必须要有一键关闭标志等规定。此类的违规链接一经发现核实，平台将依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腾讯的微信软件许可服务协议等平台协议进行处理，
1: 还有一件事，
0: 包括限制违规链接访问等等。
1: 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很多的 APP 啊，不管是安卓还是苹果，你一打开比如说地图，某地图软件啪一打开，你明明这个时候你只想赶紧看一下前面堵不堵的，然后一打开它给你跳一则广告，就是页面广告，
0: 包括还会相互跳，比如说你点开的是某、
1: 你不能抖手机，你
0: 真的
1: 你一抖它陀螺仪就震动，震动以后它立刻就跳往了那个页面，
0: 原来跳是这个，
1: 所以每次打开 APP 以后呢，它有那个页面，
0: 把手机放在桌面上不要乱动。
1: 那问题我已经紧紧的握好，我已经知道深谙
0: 死道，明明是我自己的手机，结果弄
1: 车一颠
0: 那么尴尬，
1: 车一颠那个在路上跑着，车一颠它就给我立马就
0: 跳转了，对，
1: 就跳到淘宝京东去了，太讨厌了。
0: 还有的时候跳到拼多多去了，
1: 就是明明你有时候是真有事，你赶紧想查一下路况，他就跳过去了，真讨厌，对吧？来看一下，肖月说，提示大家一下，现在安宁到昆明没有一条路走得通了。
0: 哎呦，五月赶紧请假吧。
1: 他之前是堵在了南药城草海隧道，跟我们说了一声，
0: 他从安宁过来，
1: 基本上是过不去了。哎呀呀，这个昨天晚上2点多那个雨啊，现在很多朋友都说，一秒钟啊一次闪电，一分钟60次。太可怕了，
0: 真的，我是被吓醒了，真的第一个反应就说完了完了完了，我怎么上班呀，
1: 我先起来看了一下窗户有没有过来。
0: 哦，我倒是没有，我没有看时间，就脑子里面像做梦一样的，就是和那个雷声点应和在一起了，完了我怎么上班，脑子里面就出现了很多上班很困难的场景。
1: 对，这个时候我就打开了朋友圈，我就赶紧看一下朋友圈里面大家是分别在哪儿啊，是什么情况呀，分别看一下，每个人都在说怎么了，这是叫我起来看世界杯吗？
0: 都被哎，好像那个时间点还真那么巧。
1: 哎，是
0: 那个时间点，如果你真起来了，就赶上世界杯决赛
1: 了，就是2点多，然后3点人家3点钟开赛，
0: 对
1: 吧？你知道最新的战果吗？
0: 不知道。
1: 2-1，
0: 哦，
1: 阿根廷大战英格兰，
0: 决赛了吗？
1: 没有，半决赛
0: ，
1: 1/4，这样子。
0: 好，祝福你们都赢，想赢都赢啊！
1: 好的，想赢都赢吧。好嘞，更多的内容呢，期待官微 FN918YN。今天说说看的是你遇到过最巧的事，
0: 是来说说这些巧事儿。反正今天就真巧了，这个南药城堵了。
1: 署名叫做是家有喜事的朋友说，以前初中有一对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他们在不同的班，我经常分错人，这有什么好巧的？
0: 对呀，双胞胎分错都正常的。
1: 双胞胎长得不是一模一样，那才巧呢。
2: 堵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

0: 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1: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7/27至27/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天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芒种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
7: 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有请主播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10: 七号，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 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支大队环检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二环北路马村新市往北交场经过加油站附近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民警已经在进行事故处理，车道减少一条，车尾排到马村立交附近。上了阳仙坡，出了北教场的涵洞，通行情况逐渐恢复。 二环快速系统其他路段，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昆安高速双向路段车流情况正常，进长方向的机修一场，特别是高桥立交桥路段行车流量大。各位车友，南绕城经过南绕城高速滇池路下穿隧道路段呢，昨天下过雨之后呢，出现淹积水。 目前淹积水，超过有50公分。目前呢正在处置。如果处置的比较顺利的话，到10点左右，通行呢可以恢复。目前，经过南绕城高速滇池路下穿隧道双向都不能通行车辆，车辆呢是经过地面系统，绕行，请车友服从指挥进行驾驶。 方向由西向东，民警呢是在高桥立交桥路段的指挥分流疏导车辆，往地面系统绕行；由东向西方向，民警在罗崖立交附近路段，往地面系统指挥疏导分流车辆。建议车友注意绕行，途经路口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各位车友，南绕城高速滇池路下穿隧道，目前的淹积水。 半米左右，正在进行处置。如果处置的比较顺利，到上午10点左右可以恢复通行。请车友注意绕行，陪伴左右之边逆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1: 一心堂活力盛夏，清凉放假，补肺丸满2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2盒半价，天天清第2盒半价，活动时间7/17至19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2: 听。
0: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0: 醒节奏，
1: 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0: 邀你聆听。

0: 欢迎各位早8:33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了。
1: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诗莎。
0: 温馨提示大家，今天某些路段是有烟积水的，提示大家在我们后台呢回复路段的名称，我们尽可能把我们已知的信息啊，今天很多发送给大家。
1: 183号提醒了，这个日兴路的红绿灯路口双向有30公分左右的积水，后车呢可以勉强通过，现场呢有交警指挥，大家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慢一点，慢一点。
0: 对，福硕街东向西日兴路的红绿灯路口，在这个路段。
1: 另外呢，滇池路隧道双向积水啊，滇池路隧道双向积水，交警呢在高桥丽江的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南连接线入口呢进行交通管制，所有车辆无法通行，所以大家最好是听到我们的提示信息以后呢，提前绕行。
0: 我们的听友呢，现在目前啊正在前卫西路和广福路交叉路口，就是1903的这个路口啊。他说呢，这个路口目前来说呢，因为周边一下子路况比较恶劣啊，烟积水呢达到了20公分以上，这个整个早高峰又加上了非常拥堵，提示大家这个路段烟积水已经导致了路段的阻断，只能绕行了。前卫西路与广福路交叉路口1903的这个路口。好了，再次感谢广大的听友朋友们跟我们在如此艰难的行车环境之下，一边要看着烟积水，一边呢要给我们发送反馈的信息，谢谢大家。今天互动话题啊，说说看你遇到过最巧的事，我们继续等待一下大家的互动吧。
1: FM 918YN 大家在公众号的留言框里呢直接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来看君威，君威他说了，西哥煞姐早，我遇到最巧的事儿，大二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宿舍6个人中午睡午觉的时候做了同一个梦
0: 啊，
1: 好像还有点特别玄学的那种。
0: 哎呀，起床时大家还你一言我一语把这个梦接上了。
1: 哇塞，那这真巧，这是我听过最巧的事儿了，居然做梦的做同一个。
0: 这个怎么说呢，打扫一下吧。是不是不干净？我说的是
1: 已经过去了，
0: 大扫除一下是吧，
1: 灰尘太多，
0: 灰尘太多了呛了。还有小雨也说，我还堵在太平呢，我没有到啊，我没有到昆明啊，还在太平呢，高速路都封了，一条路都走不通了。
1: 你今天理所当然的请假吧，毕竟这不是因为你的原因嘛。
0: 为什么
1: 我和西哥是同意你请假的？
0: 我俩同意算嘛，算数嘛，
1: 心理上给他点支持和安慰。
0: 好，我俩单方面宣布同意所有听友今天请个假，好吗？单方面
1: 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啊。不过呢，
1: 口头单方面
0: 请假呢，咱们有的时候啊在工作当中是经常遇得到的。那么也来看看瑞典旅游局，如果遇上了工作要请假，他们会怎么做呢？他们采取了一个数字断舍离的沉浸式体验，面向全球游客呢推荐10大无手机的线下动手项目，包含哪些呢？
1: 什么原木手工啊，森林采摘啊，
0: 不要手机的哦，
1: 传统的烘焙啊等等一些沉浸式的体验，鼓励所有的朋友呢放下电子设备来深度的感受自然。统计显示，超过40%的中国游客选择8到6月份前往瑞典避暑，活动也配套了一些平价的山间民宿，免费的自然导览，全程没有强制消费。
0: 我经常会看到啊，有些是就比如说风光啊旖旎的片子，然后里面呢会有看到很多的外国人朋友，然后大家呢在草坪上面呢，有的是嬉戏，有的是聊天，然后有的打闹等等，那很少看手机。然后呢我心里在想说，哎呀真好呀，放下手机的日子让人和人回归到正常，这种沟通与交流变得清晰了。后面有条评论说啊，是因为他们当地没有 5G 信号不太好，就是手机玩不转，
1: 所以关闭手机最好的方式是把信号断了。
0: 对，这就像是晚上啊，我们避免自己玩手机，就把手机放远一点，不要让自己手拿得到的地方，然后在床头放本数学书、工具书，
1: 这个本来就是个世界难题啊！你看，现在多国已经开始禁止16岁以下。

0: 甚至有的是14岁以下的孩子去接触社交媒体了，就是因为如果小朋友太小的时候就接触这些社交媒体啊，接触一些短视频，会影响你的大脑发育，
1: 而且频繁的接触这种短暂的快乐，
0: 如果一代人都这样成长起来了，你觉得这个社会还有前景吗？
1: 你看小时候我们都热衷于阅读故事会，
0: 不管怎么说，现在一比故事会绝对是个好读物。
1: 连故事会现在很多小朋友都读不下去了，
0: 他没有时间专注的做一件事情超过5分钟、嗯、因为短视频你看几秒钟就要更换，你大脑在不停的切换模式，
1: 还有一种
0: 就没有专注力了。
1: 哎，还有一种说到这孩子的专注力啊，各位家长记得，孩子如果啊他没叫你，你就不要去叫他，他有可能是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的家长最喜欢就是孩子啊但凡几分钟没出声了，他立刻过去，你要吃什么吗？啊，渴不渴呀？衣服穿的冷不冷啊？你要不要玩点啥呀？就是真没必要把孩子所有的情绪全部打断。
0: 这个、有一种叫做自我感动，就是很多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呀，总是不停的关心孩子。
1: 长辈最多了。
0: 哎呀，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呀？哎呀，你小心呀，不要乱跑。哎呀，小心碰的。其实很多时候你是在表达一种关心，是自我感动，但是你就影响了孩子自我探索和自我发现的。
1: 而且这种结局是什么呢？孩子最后嫌烦，哎呀，不需要。哎呀，我不吃，不饿。然后
0: 又冲突了。哎呀，你看这孩子
1: 奶奶
0: 老顶嘴。
1: 不知道爷爷奶奶对你好啊，这孩子太不招人喜爱了。
0: 你看，都是自己演戏，自个儿演了一出戏，
1: 自己给自己感动了。
0: 对呀、啊，自个儿把自己感动了。
1: 我是对你好啊，那、哎、没必要啊，没必要。
0: 所以啊，有的时候当你的孩子没有专注力的时候，请反省一下，是不是你们扼杀了他的专注力？
1: 孩子，还是那句话，总结一下，孩子但凡没喊你，你不要去主动打扰他。
0: 好，来67号提醒了一个观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荣城春晓小区门口有辆车追尾了，占用了中间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荣城春晓小区的门口、嗯、好，谢谢67号。
1: 好的，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 LL 说，我们的老听友啊群友说，今天什么你们都在堵着，我今天到度假营，既然他不堵，你说巧不巧、啊、
0: 因为他们都堵着了，所以都没过来呢。
1: 哦，在那边长庚组了呀。啊，
0: 这样不就安慰了一下吗？
1: 是的。小舅说，请问一下，南阳城高速电车会展中心附近怎么了？我已经堵了好长好长好长好长的时间了。
0: 今天的南绕城不轻松啊，因为电车隧道淹积水，所以呢目前整个路段都受影响了、
1: 南绕城的电池隧道、
0: 没错没错、
1: 电池路的那个隧道在淹积水啊。
0: 嗯，好的，北京时间的8:41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同样的，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欢迎及时的和我们互动交流。FM918YN， 只要在公众号后台输入文字就可以看到你们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启动了大型的会展娱乐特区的建设规划，总投资是数亿澳元，打造可容纳8000观众的多功能的展演中心，配套商业的街区、户外休闲广场，计划3年完工。
1: 再来关注瑞士，近日瑞士铁路科研团队落地光伏轨道的创新项目，在铁轨的两侧防护栏呢铺设了柔性的太阳能板，利用列车通过的无遮挡的光照持续进行发电，电能能够直接供给给沿线的像信号灯啊、站台啊、小型充电桩等等，整套设备呢能够抗轻薄的风雪，也适配了阿尔卑斯山区严寒多雨的环境，而且这个发电量呢可以供沿线的小型站点的全年用电，这就是利用火车驶过的动能啊、转换啊、光能啊、转换等等，其实上算是清洁的能源了。
0: 再来看近日三亚2026无人机足球国际挑战赛圆满收官，6国上千名青少年同台竞技，最小的选手仅6岁，赛事奖金高达30万元，赛场也配套了低空科普展区，现场演示了无人机的配送，还有景区观光飞行区的实操，吸引了大量的亲子游客。
2: 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

0: 肉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
1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
8: 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4: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5: 早高峰来了，
14: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15: 邀你聆听。
16: 接下来呢，让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龙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高速的通行情况。龙警官您好。
17: 哎，那个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目前天气阴，目前辖区进出昆明的昆区、昆玉、昆楚、昆石、昆武、楚广西石十所、东南绕城、西北绕城以及昆楚到高速通行情况，除了昆楚之外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看的话，各条高速流量平稳。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个道路施工情况。除了就是昆明方向 B 机关隧道，高速三支队刚刚的话在那个昆明方向的 B 机关西口管控，预计的话还有20分钟左右，前面已经开始在放车了，但是现场有那个滞留车辆。昆石高速石林方向K1791，然后路面在占用超车道更换防眩板施工。请经过以上施工路段的车友们提前降低车速，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注意必要施工现场。接出警中心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在通过长下坡路段时，请控制车速。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求助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为您服务。这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6: 好的，谢谢龙警官。
1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9: 还有其他样式吗？
16: 这么便宜我也要。
19: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特别是强降雨持续的时候是地质灾害高发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

0: 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溢方向、崩塌的倾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1: 很多人啊觉得补水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当中啊，早上刚涂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了，其实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到位，很多的水乳呢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到肌肤的底层给皮肤补充水分。那么想要深入的肌底补水，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补水的护肤品，那就是兰蔻大粉水。它被很多人的称为保湿利器，又加入到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它可以吸收超过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哦。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大象新展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到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只要159。它用起来呢特别的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皮都可以用。159，到手2支，性价比是真的高，而且溯源码可以查哟。有了好的粉水，那么衣品也得跟上。所以呢，这两天30来度的高温天，出门走两步全身汗的天气，就来给大家推荐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我们一般穿普通的棉质 T 恤啊，吸完汗会粘在身上，特别难受。这款拉夫劳伦26款的夏季 Polo 衫采用的是长绒匹马棉助力布，蜂窝镂空的结构，就算是高温天出门也不会闷汗哦。反复的机洗也不会松垮变形，加固的螺纹领口，左胸立体的小马刺绣，针脚密实，质感甩开普通的平替一大截呢。尺码有 S 码到2个加大。男女同款，现在大象新展商城夏日特惠，仅需269元起，奥莱仓直发。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的官微里面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了。
2: 各位早，8:5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播完了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气象局的最新预测。好了。
3: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今年的七下八上的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是5到6个，其中有2到3个将登陆或者影响我国。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
4: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汛情。最新统计的气象数据显示，4月1号至7月12号，北方地区的平均降水量为228.6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3.1%，为近十年同期最多。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预计，7月16号至8月15号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大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西北部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引发洪涝灾害。
3: 当前呢，我国这个汛期期间啊，大家出门旅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好的，另外一件事情呢，我们再来看看，到了假期了，很多小朋友啊都会上网，当然呢，小朋友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信息可能是虚假信息，家长呢一定要给孩子们一些正确的引导。当然这种传谣啊，动动手的事儿，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事实上呢，根据情节的轻重啊，危害程度的不同，行为人可能会面临行政处罚，甚至是刑事处罚。
5: 第一个呢，就是采用移花接木的方式，啊，将往年其他地区的一些旧灾频的事情图片呢进行重新的剪辑。第二个呢，就是夸大险情，制造恐慌。第三类呢，就是凭空捏造事实。现在违法人员那么利用 AI 的技术啊，通过简单的视频特效软件就能够制造出逼真的虚假画面啊，因此呢，眼见也不一定为实。这些谣言呢，扰乱社会秩序，更可能干扰救援部署，阻碍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的有序推进。相关的平台呢，也应该履行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一是呢，要强化内容的审核，对涉及汛情、灾情、伤亡等高度敏感的关键词和画面要增加审核的权重，一旦发现不实的信息，可以通过限流、下架等手段阻断它的传播链条。对于多次发布谣言的账号，可以采取封禁账号、加大处罚等方式，挤压谣言的生存空间。
4: 记者了解到。

0: 近期，一些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资质、无出境旅游经营许可的个人，利用消费者对保险公司的信任，谎称保险公司组织旅游团，以免费出游、专属福利、专项补贴等超低价格、零费用为噱头吸引消费者，招来吸引消费者参团后，口头承诺无额外花销，实则刻意隐瞒费用详情，不向消费者披露具体安排，中途随意加价、变更行程，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购物，消费者可能被诱导购买高价低质商品，遭受经济损失。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提示广大消费者，对于宣称保险客户专享、保单回馈出游、保险客户专属福利的旅游活动，务必核实活动真实性，选择正规途径参团。如遇旅行社设置霸王条款，签订与预订承诺不符的阴阳合同，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等问题，请保留证据，并依法维权。
1: 是啊，现在正在和各位分享的呢，是关于近期社会上出现的通过虚假的保单宣传客户、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等等的客户专享的诈骗骗局，诱导消费者呢参加不正规的旅行团乱象。再次提示大家，旅行者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旅行团、旅游公司进行出游，包括人身安全和财产的安全。
2: 但是接下来还和大家说这么一件事儿，比如说你有100万，解锁5.25%的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哎，看到这样的广告，你是不是心动了？那么事实上真有这件事儿吗？我们来听听看。
3: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4家国有大行表示，当前均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专家提醒，对于明显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承诺，消费者要保持高度警惕。
4: 存款利率目前已经进入低息时代，对于国有大行来说，多个期限的存款利率大约是在0.65%到1.6%之间。大行直接销售的长期大额存单的利率啊，最高一般也不超过2%。而在这个理财产品方面，2122等这些低风险、中低风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啊，多在1%到3.5%左右。而这个高风险产品波动性是极大的。不管是存款还是理财，如果产品介绍当中出现5%以上的固定收益、保本高息这样的字眼，基本上啊可以判定是虚假或者是违规的宣传了。
5: 作为消费者，在投资理财中要认清一个基本的逻辑，收益和风险成正比，没有远超正常收益水平却又稳赚不赔的金融产品。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人生若我可再活多一次，都怕再可以再路途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青春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普者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7: 哎，早餐啊！
8: 九七 Morning View，
9: 九七 Morning View，
10: 九七 Morning View。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许嵩第九张创作专辑《安博猜想》里的这首新歌，名叫《老歌》。

在浮躁喧嚣的当下，这首歌像琥珀一样封存旧时光。许嵩将回忆与细碎心事写进旋律，不必着急倍速播完，静下心听完，歌里藏着关于岁月的猜想，所有回忆带来的动容都留给你自己慢慢体会。

安博是稳住内心，而老歌就是安放回忆的角落。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97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

0: 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

0: 九七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 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

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仕，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的，诸葛亮怎么就凭这3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

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胡家老高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胡家老高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他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

0: 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胡家老膏，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胡家老膏，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用不用我们胡家老膏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彻底解决掉，那用别的药还真不行。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胡家老膏药力药效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胡家老膏，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胡家老膏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胡家老膏，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胡家老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 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胡家老高说是一个天大的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法，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但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胡家老高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胡家老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话，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胡家老高，您说一句胡家老高好，说一句胡老这个大夫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 啊。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东北的朋
5: 友。我叫刘伟。
0: 哦，好的。哎。
5: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0: 嗯。
5: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
5: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好医生吧，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0: 啊，
5: 也是您呢救了我，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0: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5: 好好好，老师。
0: 哎，
5: 胡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
5: 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0: 哦。
5: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了，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个救心丸，顶一阵儿吧、就过去了。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两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就是对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
0: 嗯，
5: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3年前吧3年多吧就突然查出来这个肺癌，而且吧当时查出来还是晚期的。哎呀，这3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你说这玩意儿就光成天这么化疗、放疗，就是人也都完了。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0: 就是。
5: 就在
0: 体质很弱了，是吧？
5: 是，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我这儿子吧又出点事儿，也挺严重的，这家里吧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就是
0: 没错，刺激太大，
5: 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哎，再就睡不着了。

0: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1: 嗯，
0: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
1: 嗯嗯嗯，
0: 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1: 啊，
0: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1: 是啊。
0: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胡椒老膏。哎。
1: 哦。
0: 哎呀，我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吴老师。
1: 啊。
0: 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起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个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吗？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询问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
1: 啊，
0: 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啊，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啊，非常的感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是六楼，哎呀，你说说我这有时候吧，一口气哎呀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歇才能上来。哎
1: 啊，
0: 就连一点，就连滴了点菜，我拿着就往上都费劲，哎，走不了。
1: 嗯，
0: 那时候确实是挺重。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胡椒老膏了吗？
1: 啊，
0: 这个效果啊，我是真没想到。哎，
1: 嗯，
0: 开始吧，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逐渐逐渐的呢，现在睡得高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1: 那不错了，是不是？睡眠好啊。
0: 另外还啥，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滴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一点都气的水都没啥，都没大喘。哎呀，
1: 太好，
0: 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吧，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通过这个胡家老高啊，哎，这个生活吧，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还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1: 哎，
0: 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1: 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啊？我那时候原来都是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哎，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胡椒老膏，哎呀，这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1: 多好，
0: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哎，
1: 这基本属于正常范围了，啊，
0: 哎，特别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1: 啊，
0: 但一点都没升。哎，
1: 你看看，
0: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儿，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1: 好极了。
0: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1: 啊，
0: 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糖药。哎，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1: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
1: 啊。
0: 哎。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啊。
1: 啊。
0: 哎，我就，哎呀，不说好到100%，也好到80%了都。
1: 嗯、
0: 哎、
1: 嗯，没错。
0: 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这程度，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哎，我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儿，哎，就是因为有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

0: 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1: 对，
0: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胡家老膏之后，我再也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他们的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哎，让我不再生病，
1: 哎，
0: 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1: 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1: 嗯，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胡椒老膏，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这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胡椒老膏。胡椒老膏它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对对，太对了，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是是、
1: 啊、
0: 确实是、
1: 啊、
0: 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1: 啊，您太客气了啊！
3: 啊，能和胡老在电波中通话，我是我三生有幸，我能用上胡家老公就是我的幸运。
1: 嗯嗯嗯，
3: 很敬重您胡老。
1: 啊，
3: 我是辽宁大连人。
1: 哦，
3: 我今年81岁了。
1: 哦，
3: 我呀，一体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胡家老膏这个药，我就用上了。
1: 嗯嗯嗯，
3: 用的可好了，效果可快了。就是从头到脚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在认识咱胡家老膏、认识胡老之前，我也就是除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用上了。
1: 这是咱们的福分呐、啊，是吧？
3: 效果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到不好走，用了以后走动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个小时，睡眠彻底的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愿意吃饭了现在。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3: 好了，这辛辛苦劳，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还有人生的哲理，再有一家老高的这个保驾哈，非常很有信心。
1: 好的，
3: 真是感谢不尽父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可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父老？
1: 是的，是的。
3: 胡家老高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3: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胡家老高，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啊，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哎呀，父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哎呀，可态度可好了，我都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就是用药，工作上面都很关心。天冷啊，提醒你注意，别感冒。哎呀，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这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料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胡家老高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效果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高必然产生的效果，太好了
3: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1: 好的，
3: 讲一下好吗？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是胡老，胡家老高，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一堂，胡家老高传四方，胡老品高医精湛，百姓赞誉名流芳。胡老，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1: 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老朋友
3: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3: 的
1: 帮助。
3: 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3: 再见，胡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1: 哦、嗯，
4: 我这个听你这个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1: 哎，没错啊。
4: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胡家那老膏，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
1: 啊、
4: 变化可大了。
1: 嗯
4: 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
1: 嗯。
4: 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
1: 啊，
4: 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1: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
4: 嗯，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4: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这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呢。
1: 啊啊啊！
4: 说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1: 嗯。
4: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
1: 哦、
4: 你看，哎呀，切掉七个部位呀、
1: 啊。啊啊！
4: 什么胰腺呐、啊，还有胰头啊，十二指肠啊，幽门呐、啊，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1: 嗯，
4: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嗯、
1: 啊，
4: 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
4: 是、
1: 我同情你。
4: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1: 啊你
4: 看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
1: 嗯。
4: 哎呀，当时我的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三个人呐、就留着陪我啊。你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三个管输液。
1: 嗯。
4: 我还有糖尿病呢。
1: 啊。
4: 哎呀，这刀口外缝啊。
1: 嗯。
4: 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纯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胡家老膏以后，真的、
1: 啊、
4: 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1: 没错、啊，这是必然的。
4: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的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了。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那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1: 嗯嗯嗯。
4: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1: 啊啊。
4: 嗯。
1: 您说说情况。
4: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三天两头就出血。嗯。
1: 嗯。
4: 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完了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
1: 嗯
4: 血糖还高呢，
1: 嗯，
4: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打胰岛素，血糖嘛、控制特别好，
1: 嗯，
4: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嗯，那
4: 我还打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1: 嗯，
4: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4: 我手术前那时候是140多斤嘛，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
1: 啊。
4: 现在吧也是矮了1米50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咳嗽就皮包骨。
1: 嗯嗯。
4: 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4: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胡家老膏吧，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4: 我以前呐、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啊，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
1: 啊，
4: 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我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
4: 嗯、
1: 是不是？
4: 是啊，胡老真的、
1: 啊、
4: 您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
1: 哎、
4: 胡家老膏我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胡家老膏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任何方法任何医药所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4: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
1: 哎、
4: 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4: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4: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5: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5: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5: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5: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5: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

0: 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 400-690-5869，400-690-5869。
3: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

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啊，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林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了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 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的太多了啊，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啊，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啊。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了，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呀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我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了。啊，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饭饭，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 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

啊，并且它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

0: 现了啊，欢迎大家。
1: 有人问调频是多少 ？FM 九七调频是啊，大家可以来听、
0: 啊。但是只能在云南境内了啊。有人说我在上海怎么听广播？你就老老实实看直播就完了啊。
1: 嗯、对，没错没错。有人说，既然选择了广播，为什么还抛头露面啊？
0: 对，新尝试，
1: 新尝试，新赛道，
0: 新感觉，怕你收听不到啊。嗯哼。准备好，
2: 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桃花朵朵开，
1: 永远找不着歌词。

0: 喜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啊！欢迎！
1: 正式开始我们今日的节目了。
0: 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无论是看无论是听都会有一份惊喜带给大家了。每天中午呢，在这个时间段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啊！
1: 对，我们两个平台同步在直播啊，视频号端大家搜索918云南交通台，918云南交通台就可以收到了啊。
0: 是嘞。
1: 然后抖音号大家搜索阮佳颖，阮小二的阮，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
0: 啊。是的，很多朋友说这个大口马牙咋没了，有呢还在有的，你可以到这个官方号搜大口马牙可以看得到。老矿几点赞，晚高峰就在这个时间段，晚高峰大家可以收听得到啊。
1: 对，是的啊。然后顺应自然说卡姐游泳去了，接我娃娃。
0: 老弟
1: 你推时间啊，问的只为了个游泳圈，我告诉你，这个就是你的目光短浅了。
0: 这不是叫富贵圈吗？
1: 这个还富贵圈，你晓得了，富贵圈。
0: 贵圈很难融入的，
1: 贵圈很难融入。
0: 主要突出一个字，贵啊。
1: 对，你要想，那这个圈难得啊！你娶个带这种游泳圈的媳妇儿回去的话，你知道吧？是给你旺三代的，
0: 是吧？
1: 对不对？你这个女生带游泳圈，位子才坐得稳，家里的位子坐得稳，这个江山才能稳嘛。
0: 有人说了，你这个叫腰缠万贯
1: 啊，万贯在哪里啊？腰缠嘛，都是万，腰缠了万贯嘛，记住嘛。
0: 以前有钱人都是把钱就是串成一个串，然后挂在腰上，
1: 然后走出去，
0: 所以腰缠万贯。
1: 爷，
0: 对，
1: 您来，爷您请着，卡这个腰上挂的越多就，哎呀，苏爷，
0: 对，
1: 来了，苏爷，
0: 等等我这个妞了。

0: 来开始我们演绎哈，哥来。
1: 哎呀，今早终于出来上市了。哎呀，小的们，你们干嘛呢？
0: 哎，苏爷，苏爷，好久没见了。哎，苏爷最近这个腰是越来越粗了，合着爷是不是家里的田场农户们又翻了好几十番呢？
1: 哎呀，最近一个不小心呀，这个数钢镚数的手酸了，不如把它串起来挂腰上
0: 呀。哦，您的意思是数钢镚数的翻车了？
1: 所以搞半天这叫腰缠万贯
0: 啊。对，
1: 好歹也是沟上的瓦岳父起脚。
0: 对了嘛，沟上的瓦岳父厉害了，
1: 他把他爸爸那个穿一块脸给你瞧嘛。
0: 啊，对，
1: 这个粘个娃娃给你看看。
0: 嗯，是的嘛，不过娃娃嘛，现在好像干大家都是娃岳父了嘛。对不对，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给还有哪个不是娃岳父呢？哈，不是娃岳父那打个六六六，是娃岳父那打个一，我看看我们七十个人在线噶，现在有多少娃岳父。嗯，飘出来，谢谢老妖啊。然后小段说两位主播好，谢谢你。然后资深老伙子说警察在麻药包啊，干啥素质啊？
1: 你说的是古时候了吧？古时候倒是呢，现在已经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年代的事了。
0: 嗯，小龙说为啥子我在四川刷到了云南广播？因为你跟我们有缘分，二是因为我们这档节目受众越来越大了啊，云贵川都可以刷着嘞。
1: 对，等一下，我们先进一个小小的广告，然后呢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0: 好，
1: 啊、
0: 广告回来，不见不散。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2: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那很多人呢觉得补水啊，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啥的就可以了。但是现实当中呢，其实是早上你刚抹完护肤品，下午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脸怎么那么紧绷啊，而且还出油了。其实呢，问题就出在了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深层次的进入到基底还有皮肤的中间去真正的补水。那么如果你想要在深基底的这个补水的话怎么办呢？告诉大家，你就需要一款真正的能深层补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呢，很多人听完之后，哇，觉得这个好像是个非常好的牌子，并且呢，它也是非常有利于我们皮肤的一个保湿利器。它就是保湿界的一个宠儿。为什么？里头有玻尿酸，玻尿酸呢可以吸收这个大量的这些水分，然后呢把平常我们补水的这种超过自身50、500甚至是1000倍体积的水，而且呢直接可以留在皮肤里头锁住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另外呢还有时刻，它这个呢就可以滋养着我们的基底，看上去呢皮肤就不缺水了，也是水润润的啊。那么兰蔻大粉水呢，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400毫升兰蔻大粉水，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价，一支仅需要89元，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十一月，就是到我们今年的年底11月份。下单两支啊，只需要159元。另外呢，兰蔻大粉水的它的质地呢是偏精华液的，比水更浓稠。流动性也很强，上脸之后呢，哎，看上去都是清清爽爽的，一抹呢就可以化水。在补水的同时，它还另外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并且呢让皮肤的状态非常的稳定，减少了因为干燥呀、环境刺激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肌肤的敏感问题。兰蔻大粉水呢用起来可以说非常的温和，而且它不含酒精，包括什么干皮呀、敏感肌呀，你都可以放心使用。159元两支，性价比超级高。而且呢还有蚂蚁链的溯源可查，您可以放心的购买。那么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呢，我们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啊。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呢，它不仅啊说是表面上可以给你补水就完事了，那么是真真正正的把营养喂到了你的皮肤的基底。那么这个基底呢帮助自己的皮肤呢，哎，去存水。这种呢可以说在面霜表面啊，你跟涂上去你觉得哎滑了滑了，但实际上呢真正的基底是没有补到水的。那它不光补水呢，抗老还真是非常好。比如说脸呢有点松垮，眼角有细纹、法令纹，看起来有点显老，这些问题通通可以搞定。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脸蛋呢真的是慢慢的收紧了，而且呢干纹细纹都淡下去了。不化妆你会觉得皮肤特别的透亮，气色也很好，那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油光的。它的质地非常润滑，一推开呢上脸之后轻盈不黏腻，夏天用呢也不闷，也不容易出痘痘啊，阴天使用无负担。那么这两款呢其实真的非常的好用，适用不和不同的这些肌肤都非常好。那比如说你滋润款的适合干皮的，对吧，牢牢锁住水分，不怕这个燥潮。另外呢就是如果是清爽款，那么油皮混合皮的朋友就特别适合，上脸后呢依然超级透气，也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两款呢啊，可以说一款呢这个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价到手仅需要199元，蚂蚁链可以查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当然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没有下单的话呢，赶紧拿出你的手机，直接搜九七月商城，或者直接搜云南音乐台，点击我们的官方公号，回复九七，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商品呢直接就跳出来了，里头有太多太多非常好的这个产品了，大家可以逛一逛看一看，然后直接在里面点击购买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许嵩第九张创作专辑《安博猜想》里的这首新歌名叫《老歌》。在浮躁喧嚣的当下，这首歌像琥珀一样封存旧时光。许嵩将回忆与细碎心事写进旋律，不必着急倍速播完，静下心听完，歌里藏着关于岁月的猜想，所有回忆带来的动容都留给你自己慢慢体会。

安博是稳住内心，而老歌就是安放回忆的角落。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

0: 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6: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5: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
1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7: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8: 午间凑热闹。
19: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7: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9: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0: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8: 好听又潮，够潮够潮。
2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Yes， 来啦！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中午的直播节目啊！这里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我们音乐广播每天中午呢带着大家一块来凑热闹，欢迎大家此时此刻走进我们的直播了啊！当然了，我们现在呢也是在 FM 端传统的云南音乐广播的音乐台当中，大家可以在车上广播，或者是如果有你还有那个老古董收音机的话，可以调到 FM97.0 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车载呢，其实大家有时候中午开车的人听的还是有啊。然后另外呢，就是现在我们也适应这个网络时代，我们也在网络上呢做直播，视频号大家可以搜918云南交通广播啊，大家可以在交通台的视频号上看到我们的直播。另外呢，可以在抖音的阮佳颖私人号上，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啊，阮今天的阮，然后呢那个嘉年华的嘉，电影的影啊，或者是对云强也说了，或者是在这个蜻蜓 FM 上也可以听到我们啊，没错。

0: 我那个就是纯听的节目啊，然后呢如果没听的话呢就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觉得这个是最直接的方法啊。是啊，我也在这个等待他来给大家唱歌呢啊。云强说每天都在听我们的回放啊，这个节目是可以有回放的是吧，那真比以前好了。你看以前我们的直播播完就完了，就没有了，再想听到就没，连录音都没有，就没有存档。那如果照你讲的这个，就是云强啊，你说的这个可以听回放，那相当于我们自己下直播以后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就去听回放了，对吧？太好了，太好了啊！还有这个小什么的，感谢你为我们点赞100次，也谢谢金某某为我们这个点赞直播，谢谢啊！小赞赞点起来。视频号是918，然后呢，抖音号呢是阮佳颖，两边都可以看啊，没问题的啊。好嘞，接下来我们会带给大家一个非常怀旧的歌曲，当然这个怀旧歌呢，也不一定是我们都爱或者都会唱的，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呢，要跟大家一块互动起来啊，互动起来呢，有好玩的这个段子啊，有大家的参与，热情的参与，并且呢，我们还有歌曲跟大家互动分享。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当然，我们不是专业歌手，也不需要就是一定是要唱多专业的歌给大家来这个欣赏和聆听。重要的是带个怀旧的氛围啊，带个怀旧氛围，然后呢，跟大家一块儿来回顾回顾那些曾经听到的经典歌声。那我想就是有一些歌曲可能是一个时代，或者是你刚好正在经历什么事儿，刚好这个歌呢就会一下子点燃你那个记忆当中的点滴了。你听听。还有火警号的，你知道什么歌了吧？猜得出来什么歌了吧？曾经在那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下子火爆了荡江南北的一首歌，这个还跳着点来。
1: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

0: 怎么样，这个歌是不是特别的怀旧，特别的经典呢？你能告诉我是哪一年的春晚吗？
1: 啊，
0: 来一块猜一猜啊。这个我估计有很多小朋友90后00后肯定都没有看过。

0: 我虽然欢喜却
1: 啊、哦、没有了，先走了先走了。你听听这个够火了吧，听着感觉是消防车都来了。
0: 来来耶耶耶嘿，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他就是一首歌一炮而红啊。哇，八九年居然有人猜得出来啊，确定吗？待会儿我看一看啊。

0: 一把火，
1: 熊熊火火
0: 点燃了我。谢谢谢谢谢，经典歌曲，经典歌曲啊！欢迎继续回来了啊！现在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辉哥，老苏跳舞也很嗨嗨起来啊！谢谢。是的，你看银强说，1987年央视的春晚，当时呢就是一首歌就是《冬天里一把火》，是这个意思吧？啊，刺耳，自己一个人也很嗨，对啊，一个人自嗨很享受，没错。我们来看看抖音这边，抖音这边今天我完全看不到。志哥主持滇超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啊？就特别的嗨，而且你想3万多人的现场，就是在现场超级的嗨，你都整个情绪啊都已经就是感受得到那种3万人在现场的那种共鸣，嗡嗡嗡的。然后呢，这一次真的两支队伍，昆明队和丽江队的球迷都非常的专业，就都不用我们去怎么带，他们一直在嗨，一直在为自己喜欢的家乡的球队呐喊助威，那个震天响的感觉真的非常棒啊！是的啊，这首歌发行的很早了，但是呢，在春晚呢是一炮而红啊，当时一首歌一下子让这个祖国大江南北的所有的人都听到这首歌都非常的喜欢。对，后来又去当演员，英寿王嘛，不是，费翔老师，费翔老师很经典的啊。有一次在云南的演出，刚好我还跟他这个同台了一下啊，不容易啊。对，当年是87年啊，跟大家讲是1987年央视的春晚，他穿这个红色的这个标志性的红西装，然后呢跳着那个极具感染力的 disco 的舞步。老帅老帅的啊，头发一撇撇的啊，然后一首歌就惊艳了现场，所有人都为之震撼，大家都觉得这个歌真的很棒，一下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欢迎啊。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跟大家一块儿用这个经典的老歌跟大家感受一下啊。好，哎呀，辉哥说一个人自嗨也蛮享受的，对，挺好。然后呢，这个云强说哇，真的很嗨。前个周末星期六我在家里看直播啊，最后丽江队赢了，对对对啊，你是丽江人啊，恭喜恭喜恭喜，丽江队那天的比赛确实很棒，后来还下雨了，下大雨，大家冒雨在雨中踢球非常不容易，而且现场我真的是觉得整体的感受是非常好，谢谢谢谢。对，我前两天就在滇超喊麦嘛，所以你看这两天我的这个嗓子都还没有恢复的过来，还没恢复完全好啊，就是因为前两天天天在滇超喊麦，3、4名我也在，就是德宏对曲靖那场，然后呢第二天又是这个丽江对昆明队，两场比赛都非常的精彩，现场呢也跟上万人在一块感受到了那种足球文化的盛宴和狂欢啊，最后还颁奖，丽江队也非常的棒，那天拿到了整个滇超联赛的冠军啊。对，丽江冠军，昆明是第二名亚军，然后呢德宏是第三名，曲靖第四名，前四名云南滇超啊，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季还会有更加精彩的比拼，联合到了16个州市，大家都觉得特别的棒啊，也为自己的家乡文化在现场做着宣传，我觉得真的很棒。好，那么接下来呢进一段广告，我们稍后精彩继续回来。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3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食蔬拼盘配5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5: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2: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5: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2: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那很多人呢觉得补水啊，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啥的就可以了。但是现实当中呢，其实是早上你刚抹完护肤品，下午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脸怎么那么紧绷啊，而且还出油了。其实呢，问题就出在了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深层次的进入到基底，还有皮肤的中间去真正的补水。那么，如果你想要在深基底的这个补水的话，怎么办呢？告诉大家，你就需要一款真正的能深层补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呢，很多人听完之后，哇，觉得这个好像是个非常好的牌子，并且呢，它也是非常有利于我们皮肤的一个保湿。利器，它就是保湿界的一个宠儿。为什么？里头有玻尿酸，玻尿酸呢可以吸收这个大量的这些水分，然后呢把平常我们补水的这种超过自身50、500甚至是1000倍体积的水，而且呢直接可以留在皮肤里头锁住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另外呢还有时刻，它这个呢就可以滋养着我们的基底，看上去呢皮肤就不缺水了，也是水润润的啊。那么兰蔻大粉水呢，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400毫升兰蔻大粉水，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价，一支仅需要89元，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1月，就是到我们今年的年底11月份。下单2支啊，只需要159元。另外呢，兰蔻大粉水的它的质地呢是偏精华液的，比水更浓稠，流动性也很强，上脸之后呢，哎，看上去都是清清爽爽的，一抹呢就可以化水。在补水的同时，它还另外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并且呢让皮肤的状态非常的稳定，减少了因为干燥呀、环境刺激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肌肤的敏感问题。兰蔻大粉水呢用起来可以说非常的温和，而且它不含酒精，包括什么干皮呀、敏感肌呀，你都可以放心使用。159元2支，性价比超级高。而且呢还有蚂蚁链的溯源可查，您可以放心的购买。那么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呢，我们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啊。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呢，它不仅啊说是表面上可以给你补水就完事了，那么是真真正正的把营养喂到了你的皮肤的基底。那么这个基底呢帮助自己的皮肤呢哎去存水，这种呢可以说在面霜表面啊你跟涂上去你觉得哎滑了滑了，但实际上呢真正的基底是没有补到水的。那它不光补水呢，抗老还真是非常好。比如说脸呢有点松垮，眼角有细纹、法令纹，看起来有点显老，这些问题通通可以搞定。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脸蛋呢真的是慢慢的收紧了，而且呢干纹细纹都淡下去了。不化妆你会觉得皮肤特别的透亮，气色也很好，那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油光的。它的质地非常润滑，一推开呢上脸之后轻盈不黏腻，夏天用呢也不闷，也不容易出痘痘啊，阴天使用无负担。那么这两款呢其实真的非常的好用，适用不和不同的这些肌肤都非常好。那比如说你滋润款的适合干皮的，对吧，牢牢锁住

水分，不怕这个燥潮。另外呢，就是如果是清爽款，那么油皮混合皮的朋友都特别适合，上脸后呢依然超级透气，也不闷肤不泛油。那么这两款呢啊，可以说一款呢，这个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价到手仅需要199元，蚂蚁链可以查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当然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没有下单的话呢，赶紧拿出你的手机，直接搜九七月商城，或者直接搜云南音乐台，点击我们的官方公号，回复九七，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商品呢直接就跳出来了，里头有太多太多非常好的这个产品了，大家可以逛一逛看一看，然后直接在里面点击购买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传递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97，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97悦商城
2: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5: 午间凑热闹。
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5: 好听又又潮，
9: 够潮
5: 够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来吧，哎呀，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直播了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这个午间凑热闹正在带领着大家一起回味那些经典老歌。刚才一首歌87年，我算算到现在40年了。你想，如果到27年，就整整40年，对吧？没算错吧？现在是2026年吧？一首经典的老歌《冬天里的一把火》，哇，实在是太经典了啊！现在听得到声音了吗？现在听得到声音了吗？现在呢，我们的 FM 九七的这个电台端的直播也开始了，然后呢，918的视频号和这个软件里的抖音号都在直播了，大家听得到吗？可以回馈我一下啊，我来找一找下一首歌的这个曲子，我们来看看唱个什么歌啊。

0: Another bottle, party with some models, fast cars, superstars, leave the club tomorrow.
1: OK, 欢迎回来啦啊！接下来是一首很经典的，也是一个老旋律啊，在这儿呢先不说一下，待会儿告诉大家是什么啊。可以了，听到了啊，谢谢 D 开头的这个什么圆啊，我看不太清楚，因为手机离得太远了啊。你看，知道有多远了吧？根本看不到，之前有投屏，但投屏现在连不上了。然后这个也不是我的号哦，不是你的号，没关系的啊。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块聊聊天，讲一讲曾经听这些老歌时候的往事，你的故事我的歌啊，你有故事我来放这首歌，跟大家一块儿回避共同回忆一下啊。视频号听众观众互动的话，按话筒的监听就可以。对对，这个我知道。

道，如果声音小调整一下直播台下面的。哦，好的，辉哥，收到收到收到。对，接下来会有一个也是非常经典的老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首歌曲呢，待会儿旋律出来的话呢，如果你有听过，如果你有在听这首歌的曾经的一些故事啊，大家可以打字幕啊发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叫你的故事，我们的歌，我们一起共同的歌啊。这个歌呢，就是歌曲歌声的歌啊，不是大哥的歌。刚才叫错了，有人我叫人家大哥，后来我想，真的我年纪已经很大了，一般在直播间不可能有再大的大哥了，只能说这个小明同学啊，欢迎你啊。好嘞，接下来听到的这个歌曲呢，很多朋友都应该很熟悉啦啊，会把这个作词作曲呢，都是一个叫小虫的音乐人演唱，有好几个版本，但今天我放的是个女生版，但是我要用男生来唱，因为这两天嗓子状况不太那个。怎么样，是不是很经典的旋律呀？来了，来，准备好了啊 ！One, two。

来，各位，把你曾经听这首歌时候的一些故事打成文字发过来让我知道啊，我们待会儿就唱完歌后跟大家分享啊。来，准备好会唱的朋友 1,2,3 走。

真的是，谢谢抖音上的朋友送来了超级跑车啊！我来看一下是哪位 ，Feng F E N G Feng 是吧 ？Feng， 谢谢 Feng 送的超级好车啊！谢谢。哦，罗奇峰啊，我的朋友你好，哈哈。

欢迎你，欢迎你，这是我的好朋友啊。曾经我们还在曲靖对吧，一起见了，昆明也见了。欢迎老罗，谢谢你，这是我好朋友的好，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前两天我刚好在忙滇超，才回来。

0: 哇，厉害了，立马上来就两个大礼物，感谢你。我们在中午现场直播呢，带着大家一块嗨啊，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把你的故事发送过来，跟我们一块互动一下。曾经听这些老歌的画面，对，好久不见啊。是的，我也觉着啊。志华说，想看到一个正能量光鲜亮丽的公众人物，如果不戴眼镜口罩，我没有口罩，鸭舌帽啊，是吧，我这是个是 no 头发没发型啊，眼镜没办法，我近视啊，所以不戴的话肯定不行。王志华欢迎啊，这边呢还有很多朋友在来主播，是姓阮，不是，这不是我的号，这是我那个搭档的号，他在这个，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反正就暂时没回来吧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918的交通台视频号和这个抖音号上共同跟我们回复。是的啊，再次欢迎刚刚我们的这个老罗，罗奇峰，欢迎啊。对，你这个分给我还一下没认出来，你打名字了我就知道了。好久不见，是的啊。子亮说，苏志你好，听到你的声音是在大学宿舍里，哇，那真的是太久远了。回来了。哎，刚刚我朋友来超级跑车又刷了两个就走了，厉害了啊。你先带话筒，要不然听不到。不是对外直播着呀，现在待会儿唱大
1: 回归回归了，有刚才临时被总监和副总监抓下去开会了。
0: 哦，刚刚那个顺应自然在找你呢。
1: 嗯，顺应自然 ，hello 啊。
0: 我看那个又老，为什么老瞎呢？我也不懂啊，就是开了又瞎，所以我就
1: 是吗？好，没事，我们可以拿一个那个这个看，我们
0: 好的，没问题，到时候有空我们一起约起来啊。好久不见了，
1: 好的啊。然后今天有点
0: 不是你要看那个的，这个留言是那个的。
1: 好的，今天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0: 啊、
1: 对，因为这个今天小阮同志又被总监抓下去开会，临时临位，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只能让我们的苏兄在这里陪伴大家。不过现在我已经顺利回归了，所以大家依然是可以来支持到我们啊。现在的话，我们的工作也有点忙呢。主持人啊，不仅主持人啊，带项目啊，然后各种啊，然后那个，对，好嘞，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哈、啊。接下来你、
0: 有人说，原来天天中午听我们的七彩阳光的节目，对，
1: 哇，天哪，那是你是我们的老听众了，老听众了是吧？嗯，好，现在就看得到了啊。
0: 对，
1: 哎，罗奇峰，
0: 对，这是我好朋友，
1: 你好朋友啊，
0: 对，今天上来就给我们刷了跑车，刷了礼物。
1: 哦，那是那个顺，
0: 我好久没有见到
1: 冲着苏兄来的啊，感谢，
0: 谢谢、啊，对，这是我搭档的号啊，
1: 哎，然后。什么喝中做啊？喝中国劲酒，找老公算数，喝蜜雪冰城啊，这个嘛就不加了，搞有点不好啊。阮老师是何老师的搭档吗？阮老师不是何老师的搭档，
0: 他是何老师，两个是好朋友，非常好的朋友，
1: 对，
0: 就是那种闺蜜级别的
1: 啊，闺蜜级别的，对，
0: 对吧？
1: 对，
0: 是的，
1: 男闺蜜还比较多，
0: 啊、这样就比较好玩了，是吧？
1: 嗯，对的。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要开始唱歌了呀。
0: 你有没有要唱的？如果没有的话，就这个。
1: 来，大约在冬季，掌声给苏兄。
0: 我今天唱了《亲密爱人》，唱了好多了。
1: 唱了好多，爽不爽？
0: 对，唱了四个啊！冬天里的一把火也被我唱了。
1: 好嘞，轻轻的，我将离开你，我要走了，苏兄。
0: 你要去哪？
1: 我将离开你。轻轻
0: 的，真的吗？
1: 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0: 什么意思？
1: 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我和你了。
0: 什么
1: 梗？没有。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你看，好子喝着了。
0: 对，我都不知道。谢谢老罗又送了一个。
1: 谢谢老罗，
0: 妈，
1: 谢谢老罗。这个老罗关注一下我嘛，好不好？谢谢你，嗯。

0: 记，掌声给我们苏苏哥。我们在这个电超上面，我全程在陪你直播，
1: 是吗？
0: 然后只要有你的声音的时候，我都说现在是918苏老师的声音，大家点赞。

0: 不知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1: 谢谢芥末老爹，
2: 我今天都已经低八度唱，因为嗓子。
0: 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0: 经典的
1: 掌声
0: solo
1: 啊。你不知道你在颠超的时候，就是我全程在九一点八的视频号直播里面在当着网管，
2: 那不是晚上你还在直播？
1: 对，我一直没有，我一直在这个手机面前看。
2: 我懂，你就看直播，
1: 然后我就拼命的点赞，拼命的在互动，然后只要有你的声音一出现的，我就说此时是九一八苏智老师的声音，赞赞点起来。然后我们那天晚上点到了十几万的赞，然后所有都在你身边。
0: 助力，谢谢。

0: 然后飞姐说，看到你们会想到广西广播电视台联合文旅举办的大海大舞台，我们云南啥时候有的？四个字，敬请期待，一定会有。
1: 他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8: 欢迎来到今天的97悦商城，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好物推荐给大家。那很多人呢觉得补水啊，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啥的就可以了，但是现实当中呢，其实是早上你刚抹完护肤品，下午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脸怎么那么紧绷啊，而且还出油了。其实呢，问题就出在了补水没有。

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深层次的进入到基底还有皮肤的中间去真正的补水。那么如果你想要在深基底的这个补水的话怎么办呢？告诉大家，你就需要一款真正的能深层补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呢，很多人听完之后哇，觉得这个好像是个非常好的牌子，并且呢它也是非常有利于我们皮肤的一个保湿利器。它就是保湿界的一个宠儿。为什么？里头有玻尿酸，玻尿酸呢可以吸收这个大量的这些水分，然后呢把平常我们补水的这种超过自身50、500甚至是1000倍体积的水，而且呢直接可以留在皮肤里头锁住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另外呢还有时刻，它这个呢就可以滋养着我们的基底，看上去呢皮肤就不缺水了，也是水润润的啊。那么兰蔻大粉水呢，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400毫升兰蔻大粉水，97月商城夏日特惠价，一支仅需要89元，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1月，就是到我们今年的年底11月份，下单两支啊只需要159元。另外呢，兰蔻大粉水的它的质地呢是偏精华液的，比水更浓稠，流动性也很强，上脸之后呢哎，看上去都是清清爽爽的，一抹呢就可以化水。在补水的同时，它还另外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并且呢让皮肤的状态非常的稳定，减少了因为干燥呀、环境刺激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肌肤的敏感问题。兰蔻大粉水呢用起来可以说非常的温和，而且它不含酒精，包括什么干皮呀、敏感肌呀，你都可以放心使用。159元两支，性价比超级高，而且呢还有蚂蚁链的溯源可查，您可以放心的购买。那么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呢，我们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啊。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呢，它不仅啊说是表面上可以给你补水就完事儿了，那么是真真正正的把营养喂到了你的皮肤的基底。那么这个基底呢帮助自己的皮肤呢哎去存水，这种呢可以说在面霜表面啊你跟涂上去你觉得哎滑了滑了，但实际上呢真正的基底是没有补到水的。那它不光补水呢，抗老还真是非常好。比如说脸呢有点松垮，眼角有细纹、法令纹，看起来有点显老，这些问题通通可以搞定。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脸蛋呢真的是慢慢的收紧了，而且呢干纹细纹都淡下去了。不化妆你会觉得皮肤特别的透亮，气色也很好，那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油光的。它的质地非常润滑，一推开呢上脸之后轻盈不黏腻，夏天用呢也不闷，也不容易出痘痘啊，阴天使用无负担。那么这两款呢其实真的非常的好用，适用不和不同的这些肌肤都非常好。那比如说你滋润款的适合干皮的，对吧，牢牢锁住水分，不怕这个燥潮。另外呢就是如果是清爽款，那么油皮混合皮的朋友都特别适合，上脸后呢依然超级透气，也不闷腹不泛油。那么这两款呢啊，可以说一款呢这个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97月商城夏日特惠价，到手仅需要199元，蚂蚁链可以查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当然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没有下单的话呢，赶紧拿出你的手机，直接搜97月商城，或者直接搜云南音乐台，点击我们的官方公号，回复97，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商品呢直接就跳出来了，里头有太多太多非常好的这个产品了，大家可以逛一逛看一看，然后直接在里面点击购买就可以了。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叶倩文亲历了中国香港流行乐坛的高峰和内地流行音乐的崛起，她在歌唱中见证时代，演绎传奇，也用歌声连接起了港台地区和中国内地，凝聚了人心，对于粤语流行音乐时代的意义非同寻常。请听叶倩文《祝福》。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5: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6: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5: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品，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

0: 全事故。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关门请当心。
3: 97悦商城
4: 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
3: 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5: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
5: 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5: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8: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9: 午间凑热闹，
10: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8: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0: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1: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9: 好听又潮，
12: 够潮
9: 够潮。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8: 来了，欢迎各位继续在半年以后回到我们的午间凑热闹。各位好，我是苏兄。
14: 各位好，我是软软。然后今领导说苏兄、软软，你们两个的名字能不能你不要再叫软软了？我说我叫什么？他说你叫嘉颖吗？那这样吧，我说苏兄能不能苏苏软软这种？
8: 苏苏我自己是有点耐不住，
14: 耐不住太苏了个。
8: 主要是因为这个年纪，干这个，我觉得我到现在这个苏苏，我是有点耐不住。
14: 领导家呢？领导说，妹，你莫叫软软了，我就熬叫那么多年软软了。他讲嘛，主要是你们两个的名字虽然不是你们勾引的，但是你们两个的名字这个连起来就变成苏兄软软，有点不好。
8: 是呢，我也是。关键苏苏软软也不
14: 好。苏苏
8: 好
14: 了嘛，苏苏软软。
8: 这年纪跟我，
14: 我是软软，
8: 有点。
14: 那就是有点反差才好了嘛。
8: 我是。
14: 你说苏苏软，苏苏耐不住，他叫苏苏。
8: 啊，太苏了。
14: 你们觉得是叫？苏兄嘉颖好还是苏苏软软好？
8: 我们到时候可以
14: 战绩好呀。
8: 对，比如说战事开始前，我们可以展一波战绩。
14: 哦，我们展一波战绩，
8: 大家呢出点什么网络啥网友的这个智慧，你按的那个了。
14: 苏兄软软不好听，不好听。
8: 那你们来战绩。
14: 那呀，那好听。
8: 对，就是你们想想了，我们觉得 OK。
14: 他们会想那好呢？他们一天嘛就二哥大嫂、二哥二嫂，但是那
8: 不
14: 完不着个想。
8: 你看原来那个那什么体育运动会吉祥物都是挂战绩，是吧？
14: 哦，就是播音命考官打翻是战绩个播音命给我们个。
8: 你看这个家，曾经还记得约通山的粉丝见面会吗？
14: 妹，你是几岁了？
8: 在那来看我们嘛，顺带看下老虎是。
14: 你个看就老板的衣裳，就那些娘娘全部撕烂。哎呀，老板，难听死，妈口乱说。
8: 你看这边也讲了，这个朋友谢谢，他说男主播滇超赛事太棒了。昆明第一主持，
14: 那绝对的。苏兄不是因为我
8: JT 啊，
14: 苏兄不是因为我那个啥啊，不是因为我跟他搭档关系好，他确实是，我觉得哈，其他我们不说，新闻类不说，但是在云南的娱乐主播，他绝对是 number one。
8: 主要是撑的时间长，熬到了这会儿，把所有的 number one 熬下去了。
14: 对，确定是娱乐主播噶，我们并没有讲说是
8: 嘛，
14: 新闻主播，那跟我们每个人赛道不一样，
8: 是的，细分化。
14: 就像别的东西我不敢讲，但是在电台嘛，这个电。

0: 才女主播当中唱歌唱最好能肯定是我个的，是这么敢讲的嘛？
1: 是的，绝对的。
0: 嘛，原来朱敏老师才是朱敏老师，现在朱敏老师退休的，终于轮到我了。
1: 接下来，哥，你看是不是软软？我们要唱丝丝小雨。
0: 小雨啊，好的，
1: 都是两个字，哥。
0: 带给大家丝丝小雨。
1: 要得了，唱起来，哥。
0: 送给你们。
1: 我想。就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让大家把听这些老歌的故事发过来，对吧？就听老歌的故事，你们也有这个故事呀，我们也有这个歌曲来唱给你啊，来回忆起来，回忆上。

0: 你别说，这个歌我都没有听过。
1: 你没听过、哦、
0: 我第一次听你唱，我真没听过。
1: 这个是我小时候我妈妈放给我听的、哦、三岁的时候就听了。
2: 一阵阵美丽回忆，
1: 这个刺不糊的
0: 没了，更是这样。
2: 我心里
1: 没有下面吗？
0: 没得没得，我
1: 的真情你的真情，我要真办小面
0: 这个啊。
2: 永远永远不会忘记、
0: 哎、我和你初次相见，

0: 我都没听过，真的，我也一般。
1: 这首歌最早好像是刘文正唱的，
2: 是吧？
1: 然后邓丽君翻唱的，哇，妹妹，几十年前的作品了，真的，同志们太老了，太老了，
0: 真的可以叫古早时期。
1: 古早维纳乌会，古早我就会唱这些歌，就是我三岁的时候，因为我妈妈是军迷嘛，嗯，哇，她天天就放这种，所以说80%的邓丽君的歌我都会唱。
0: 真的，那那个青青开演唱会应该约着你妈妈去，
1: 对，
0: 给她感受一下，
1: 对。对对，我在家唱给他听。
0: 哦，这个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
1: 用云南话说是“龟哈啦叫那么”，你这个耳朵，嗯、说是喊你皮儿之间掏掏耳朵嘛，你不掏，可好了。你要讲掏耳朵，万一面前打的，杀着耳朵，但是不掏，你看看这个耳朵是要走的呀呀。
0: 你看小明楼说了，他说这个他也是军迷
1: 啊、你也是军迷，
0: 他
1: 是
0: 零零后啊，居然是军迷。
1: 哇，天哪，明楼你也是军迷啊，我也是军迷
0: 呀、啊、
1: 嗯，对，其实邓丽君的歌曲就是。真的是陪伴了大概4代人左右、嗯、
0: 是
1: 吧，是
0: 的，
1: 差不多有4代人。
0: 你看这个视频号这边说忍不住要来再次说苏苏男主播，是哦，
1: 声音太有魅力了、
0: 哦、他说我现场
1: 全

0: 城都在、
1: 哦、是是是
0: 都在赞，
1: 对
0: 呀、啊，太给力了。嗯，
1: 当天也是。
0: 所以说，
1: 其实我跟大家讲，我们已经嗨了五天。
0: 嗯，
1: 因为三四名，决赛一天嘛。冠亚军决赛天，但是我们前三天全部在
0: 彩排。其实你知道我稍微有点后悔这个事情、因为当时方阵的导演是我，
1: 是是，
0: 就是领导是让老穆联系的我、然后不是我去疗养嘛、
1: 哦、
0: 我就说没不行，我要去疗养、
1: 嗯、
0: 然后就方阵的导演就可能换了别人。
1: 哎，你去哪儿了当时？
0: 我当时去疗养。
1: 我知道，就是疗养是在哪我不知道，
0: 不是靠仔、哦但是他不让出来知道吗？他必须在里面
1: 刮的里面。
0: 对，刮的里面。刮
1: 了几天？
0: 刮了五天，
1: 所以关着你的
0: 那
1: 五天，结果我在那边，
0: 你在那边，不然他本来安排的是，
1: 我也关在拖动五天
0: 了，他本来安排的是我来方阵导演、
1: 嗯，
0: 你来喊麦是这种，嗯、然后邱总打了电话给我啊，所以后来我看了我难过了，早知道没我就不去疗养了，我就去当方阵导演去了。
1: 这是什么老表？
0: 苏软同舟，
1: 我没带吉他嘞，
0: 苏软同舟，我明天还有吉他摆的。八年嘛，我就要一包吉他鞋都拿来
1: 直播间。那明
0: 天又是那个来了。我就拿包吉他来嘛，一下摆的直接飘的。
1: 因为明天是回顾了。
0: 回顾他们啊，像这种我们两个像这种直接吉他可以拿进来了，我也觉得。
1: 苏软同舟。
0: 苏软同舟是哪东西？
1: 不好喊噻。
0: 不好喊。小姐姐，我是受我舅舅的影响，你舅舅也喜欢邓丽君噶意思。
1: 谢谢 GT， 谢谢 GT 啊。
0: 嗯。
1: 你也在现场吗？你是昆明队还是丽江队啊？当时，因为两边支持率都特别高。
0: 哦，对对对对，而且你是不是下了瓢泼大雨？当时
1: 你
0: 们，你
1: 看人家说你这个疗养是坐牢关在里面，没有，我说关是指就是不让出来，是这个意思。
0: 哦，好的好的，这个太敏感的词我们就不念了啊，
1: 对对对，
0: 明龙，我们就不念了啊。
1: 好嘞，那么接下来马上广播端呢就已经
0: 差不多要结束了，
1: 我们可以继续跟网络上视频端的朋友
0: 聊天。对对对 对, 对，因为我们两点钟大象新选就要开始直播了、然后大家
1: 是吧，
0: 对，
1: 你要去直播，
0: 对，然后我还要去、
1: 这个、接那么紧，
0: 我太累了，我现在工作量真的是每天像下雨一样，我没吃饭，我连早点都没吃嘛，我们俩现在
1: Oh my god，
0: 天哪、好了，就
2: 这
0: 样了，这
2: 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8: 妈妈，
1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欢迎来到今天的九七月商城，我们来看看有什么好物推荐给

大家呢，很多人呢觉得补水啊，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啥的就可以了。但是现实当中呢，其实是早上你刚抹完护肤品，下午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脸怎么那么紧绷啊，而且还出油了。其实呢，问题就出在了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深层次的进入到基底，还有皮肤的中间去真正的补水。那么，如果你想要在深基底的这个补水的话，怎么办呢？告诉大家，你就需要一款真正的能深层补水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呢，很多人听完之后，哇，觉得这个好像是个非常好的牌子，并且呢，它也是非常有利于我们皮肤的一个保湿。利器，它就是保湿界的一个宠儿。为什么？里头有玻尿酸，玻尿酸呢可以吸收这个大量的这些水分，然后呢把平常我们补水的这种超过自身50、500甚至是1000倍体积的水，而且呢直接可以留在皮肤里头锁住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另外呢还有时刻，它这个呢就可以滋养着我们的基底，看上去呢皮肤就不缺水了，也是水润润的啊。那么兰蔻大粉水呢，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400毫升兰蔻大粉水，97元商城夏日特惠价，一支仅需要89元，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十一月，就是到我们今年的年底11月份。下单2支啊，只需要159元。另外呢，兰蔻大粉水的它的质地呢是偏精华液的，比水更浓稠。流动性也很强，上脸之后呢，哎，看上去都是清清爽爽的，一抹呢就可以化水。在补水的同时，它还另外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并且呢让皮肤的状态非常的稳定，减少了因为干燥呀、环境刺激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肌肤的敏感问题。兰蔻大粉水呢用起来可以说非常的温和，而且它不含酒精，包括什么干皮呀、敏感肌呀，你都可以放心使用。159元2支，性价比超级高。而且呢还有蚂蚁链的溯源可查，您可以放心的购买。那么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呢，我们还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啊。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呢，它不仅啊说是表面上可以给你补水就完事了，那么是真真正正的把营养喂到了你的皮肤的基底。那么这个基底呢帮助自己的皮肤呢哎去存水，这种呢可以说在面霜表面啊，你跟涂上去你觉得哎滑了滑了，但实际上呢真正的基底是没有补到水的。那它不光补水呢，抗老还真是非常好。比如说脸呢有点松垮，眼角有细纹、法令纹，看起来有点显老，这些问题通通可以搞定。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脸蛋呢真的是慢慢的收紧了，而且呢干纹细纹都淡下去了。不化妆你会觉得皮肤特别的透亮，气色也很好，那不是那种假白或者是满脸油光的。它的质地非常润滑，一推开呢上脸之后轻盈不黏腻，夏天用呢也不闷，也不容易出痘痘啊，阴天使用无负担。那么这两款呢其实真的非常的好用，适用不和不同的这些肌肤都非常好。那比如说你滋润款的适合干皮的，对吧，牢牢锁住水分，不怕这个燥潮。另外呢就是如果是清爽款，那么油皮混合皮的朋友就特别适合，上脸后呢依然超级透气，也不闷腹不泛油。那么这两款呢啊，可以说一款呢这个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97元商城夏日特惠价，到手仅需要199元，蚂蚁链可以查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当然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没有下单的话呢，赶紧拿出你的手机，直接搜97悦商城，或者直接搜云南音乐台，点击我们的官方公号回复97，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商品呢直接就跳出来了，里头有太多太多非常好的这个产品了，大家可以逛一逛看一看，然后直接在里面点击购买就可以了。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

0: 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

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他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

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

陈楚生的歌曲里真的是细腻又有着叙事和共情的能力，他的歌每一首你回望的时候再去听依然觉得很好听，一起来听这首《想念》。

想念，特别适合这一个下着雨的下午时分。他唱的不是惊心动地的想念，就是吃饭时习惯了多摆一副筷子，就是路过熟悉的街角忽然停下了脚步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牵挂，都是陈楚生歌声中被妥帖安放的。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原来想念也可以这么温柔，带着一点点的温度。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电梯上行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0: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7: 不一定每首歌都要踩在点上，就像人生不可能事事完美，有时候慢半拍也不是坏事。我是蓝琪，听风的歌，慢一点也不错。
8: 听风的歌，适合这样的一个下午，手里捧着一杯咖啡，闻着淡淡的咖啡香，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陈楚生。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听到一首歌，就会想到那个从前的自己，就好像风起时我会想你一样。陈楚生，风起时想你。风吹落叶的时刻就是这首歌的味道。陈楚生也把抽象的思念具象成了随风蔓延的情绪，每一个音符都裹着淡淡的想念，风一吹就漫过了你所有的感官，把藏在心底的那个人轻轻地带到你的面前。

风起时想你，没有浓烈的告白，只是藏在细节的深情里。这个时候有歌曲陪伴，你会不会也发现，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

一个人会不会也有好天气呢？这样的天气里，窝在家里，循环听一首歌，我想听这首陈楚生的《一个人的好天气》。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许嵩第九张创作专辑《安博猜想》里的这首新歌名叫《老歌》。在浮躁喧嚣的当下，这首歌像琥珀一样封存旧时光。许嵩将回忆与细碎心事写进旋律，不必着急倍速播完，静下心听完，歌里藏着关于岁月的猜想，所有回忆带来的动容都留给你自己慢慢体会。

安博是稳住内心，而老歌就是安放回忆的角落。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8: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7: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8: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

0: 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
4: 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6: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97悦商城
8: 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97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
1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97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10: 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3: 还年轻吗？不要紧，听过几首歌，爱过几个人，就老了。当风吹过，歌声响起时，也还是能回忆起那天阳光下的笑脸。听风的歌，

三伏天里感觉到了一点点的清凉，这样的天气最适合听谁的歌呢？也许是陈楚生吧。我们总会在一个人的时候想要享受一个人的好天气，也总会在一个人的时候思念一个荒芜的名字。整理旧物的时候翻一翻老照片，瞬间有一些歌曲的旋律就会在我们的脑海中响起。陈楚生用荒芜的名字这个意象，把被时光掩埋的旧人旧事轻轻地挖了出来。那些你早就忘记的人和事，其实一直藏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里。每每说家的时候总会这样，一开始就想把家收得整齐干净，可一个小时过去了，也许也只收出一个角落，因为这个角落里藏着太多的回忆。

陈楚生的声音总是带着淡淡的一种沧桑感，对旧的时光慢慢的诉说，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了经历岁月之后的释然。听完这首歌，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轻轻的叹一口气，原来那些没有完成的遗憾也可以被温柔的安放在我们内心的角落里吧。

陈楚生的歌太适合用来怀旧了，但他的歌里也有一些江湖的气息。比如说在看完武侠电影的深夜，如果你点开他这首《相忘于江湖》，瞬间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江湖侠气。陈楚生用洒脱的嗓音把相遇之后的释然，告别之后的豁达唱的是淋漓尽致，没有拖泥带水的纠缠，只有江湖儿女的坦荡和释然。一起来听《相忘于江湖》。

相忘于江湖，可以把爱恨情仇都融进山川湖海之中。当我们还为一段关系结束耿耿于怀时，听这首歌，你会忽然明白，挥别之后各自奔赴山海，也是一种最体面的温柔吧。相忘于江湖，其实真的需要一种洒脱。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4: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 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

0: 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还年轻吗？不要紧，听过几首歌，爱过几个人，就老了。当风吹过，歌声响起时，也还是能回忆起那天阳光下的笑脸。听风的歌，

下午三点，你在想谁？听风的歌，我们一起来听陈楚生。好想说出那句好久不见，在街角偶然碰到多年前未见的朋友，耳机里刚好响起一首歌，所有复杂的情绪可能都会被精准的按住。陈楚生用他细腻的笔触，把久别重逢的那种忐忑怀念都写进了他的每一句歌词里，就好像是一部慢镜头的文艺电影。好久不见这句话，你对想念的人说起过吗？你最想念的人又在哪儿呢？

好久不见，总觉得这首歌里带着浓浓的生活烟火气，没有狗血的久别重逢的桥段，只有隔着人群轻轻的点头问好的那一份淡然。听完你会想起某个很久没有见面的老朋友吗？想起他时，你心里又会泛起淡淡的暖。

有的朋友许久没有见，看到他的那瞬间，心底会泛起一些暖意，就好像是这首《好久不见》。但有的朋友就适合把它放在角落里，慢慢的去想念。很多时候，有的朋友真的是不如怀念。好，最后来听陈楚生的这首《不如怀念》，他用他的低缓又温柔的声线，把爱而不得的身不由己轻轻地铺展开来，没有歇斯底里的拉扯，只有退一步成全的释然。那些藏在心底的意难平，在陈楚生的歌里就被慢慢地抚平了。也许这个时候是我们终于懂了，红透双眼的不如怀念，不必追着远去的背影去要一个答案吧。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

0: 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85%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了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 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的太多了啊，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啊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啊。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了，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 哎，就堵在嗓子。

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呀、啊、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吧、啊、这李叔我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了。啊，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 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它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那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呢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三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的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啊、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啊、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他丈夫给他买的那个黄金首饰。他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他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吧、啊、他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效力，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啊、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7: 九七月商城。

0: 好物推荐时间。
1: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九七月商城啊。我们今天首先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件好物品啊。
2: 没错。
1: 嗯，首先是我们的兰蔻大粉水、这个虽然男生对这个东西不是太熟悉，但是大粉水呢一定是听过的、对吧？这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这个玻尿酸呢可以吸收自身超过这个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而且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水分流失。今天我们要推荐这个是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到2026年的11月份。如果下两单，两支就要159。
2: 是这个兰蔻大粉水质地，它是偏那个精华液，比水要浓稠，流动性比较强。那么上脸之后呢，是清清爽爽一抹就化水啊。那么在补水同时呢，它另外还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的状态啊更稳定，减少因为干燥还有环境刺激带来的肌肤敏感等问题。兰蔻的大粉水用起来呢特别的温和，而且是不含酒精，干皮敏感皮呢都可以来用。159元非常便宜啊，
1: 对啊，
2: 到手两支
1: 两支，
2: 这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2: 而且呢它还是这个蚂蚁链可以溯源可以查的啊。
1: 是，那我们今天除了这个推荐大粉水之外呢，还有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了，这个两个配合在一起用啊。那么它不光补水抗老是真的能够够得着的啊，比如说你这个脸松垮呀，这个眼角的细纹啊，法令纹啊，显老的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它来慢慢的让自己的这个脸颊蓬起来啊，这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
2: 而且它的质地呢非常顺滑，一推就开，上脸呢轻盈不沾腻。那么夏天呢也不用这个闷脸是吧，不会闷出这个痘痘闭口，阴雨天呢用着也是毫无负担的。
1: 对，那我们这个面霜呢有两款啊，一款是滋润版，一个是清爽版，根据自己的肤质来进行选择。我们今天所推出的雅诗兰黛的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2027年8月份到期，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99元，而且也是蚂蚁链可以溯源的，品质有保障。
2: 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1: 哎，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月商城，或者是在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了。
2: 没错，九七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夏这个字，今天只当作方向来讲，它为什么会具备这个意象呢？我们来看看字义演变的有趣过程。象甲骨文字形是一个象形字，上面是屋顶和两边的墙壁，下面的口代表着窗户，整个字形会意在房屋的墙上所开的窗户，房屋的尖顶和两边的侧壁的样子更加栩栩如生。说文解字说，象北出游也。什么叫北出游？说文解字又说，游川壁以木为交窗也。段玉裁解释说，交窗者以木横直为之，即今日的窗也，在墙曰有，在屋曰窗。这是说有是开在墙上的窗，窗是开在屋顶的天窗。清代学者朱俊生说，古宫室北有无户有，民间或有之，命之曰象。北有即北墙，北边不进阳光，因而不设门窗。张顺辉先生则解释得更加清楚，古者民居及宫室皆南向，故户有西南，其有北出者，别造象字以明之，至冬则寒士以避北风。诗经七月中有穷士熏暑塞向近户的诗句，这是形容冬天要来了，赶紧把墙洞全部堵上，以便熏老鼠。白敬川先生则认为，象字下面的口型是致有向神祈告的祈词的祝咒之气。中国北方的黄土地带有很多半地下室的居住，住室只有一个窗户，经窗户射入室内的光线被看作是神灵的来访，因此将此祝咒之气供奉在窗下以祭神。那么象字原指迎神祭神之窗，此说虽然新鲜，但是经窗户射入室内的光线一定是指南窗，而南窗已有了专用的名词有，因此象不可能是指南窗。象这个字身上又出现了汉语当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反义同字或反义同词，即一个字或一个词既可以表示正面意义，又可以表示反面意义。象由北窗的本意引申为朝向，而朝向既可以向前又可以向后，因此象既可以表示将来，也可以表示过去。象字最有趣的用法是体现在向内向外这两个词中，今天形容感情不外露叫内向，感情外露叫外向，可是在古代却完全不是这个意思。班固在《白虎通义》一书当中写道，以男生内向有刘家之意，女生外向有从夫之意。这是说男人心向着家，故称内向，女人则出嫁从夫，故称外向，这也就是古时将女人出嫁叫做归的原因所在。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16: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17: 我可不可以都要？
18: 这太低了。
19: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16: 我看你还是得看。
20: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0: 哎，欢迎回来。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热搜。你知道有的人这个企业胆子真的非常大啊。今天早上
1: 什么情况
0: LV 起诉了。这个驴对
1: 驴、
0: 起诉了国家知识产权局。
1: 嗯，
0: 你知道这个消息吧？他原来是起诉了一个奶茶店。
1: 对对，这个消息我知道，这个消息、
0: 然后这次呢，我们就看到他今天早上呢，因为不服国家产权局的一项商标裁定，他、第六次将其告上了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被告席。
1: 哎呦喂，这个 LV 这个事件啊，因为之前那个事件我知道，他就是那个因为 logo 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全、
1: 老花图案、
0: 对，全国人民都觉得说是这个问题。这个完全是背道而驰。
1: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老花图案，要严格意义上来讲，其实 LV
0: 那我们这几千年的都在
1: LV 也是在抄别人的。你有没有去过那个吴哥窟
0: 啊？我去过，我去过，
1: 吴哥窟里
0: 就全是这样的花纹。 对,
1: 对,
0: 对,
1: 对，没错。
0: 但是现在就有一个悖论，就是说这东西有可能是你们比较老，但是我先注册的。
1: 是的，
0: 哎，
1: 问题就是人家先注册了。
0: 对, 对，那就变成了一个商标这个问题。所以呢，这次呢，这个因为经典的四叶花的图案的驰名商标构成近似呢，向国家这个知识产权局提出了无效宣告的申请被驳回了。那么这次他就直接把这个法院给告，这个产权局给告了，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我觉得这胆子也蛮大的。
1: 这个还真不好评价。
0: 哎，但是你觉得就是一个企业，它一方面这个卖东西或维护自己的利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当的。
1: 我觉得差不多就得了。
0: 有些时候一旦你的这个口碑形象崩塌之后，你作为一个奢侈品品牌有可能得不偿失。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其实 LV 在国内已经赚足了很多钱了。
0: 对，我觉得何必呢，就是
1: 得有点何必得不偿失啊。
0: 但是对于你平时就是咱们这种见过世面的你对于奢侈品或者品牌的这种效应，你还有特别大的想法吗？或者说现在你买东西还是觉得说，哎，年纪大了就要用点好的，
1: 实用最重要。哎
0: 哎，
1: 实用，
0: 是
1: 这个品不一定非得看品牌，关键要看这个品质。
0: 质，对，
1: 品质是最重要的，
0: 是
1: 吧？
0: 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还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不管是企业还是
1: 不要迷信于某些什么大品牌，
0: 哎，
1: 尤其这种奢侈品，
0: 哎，
1: 奢侈品更多的是因为那个品牌的溢价。
0: 哎，
1: 就你买的是那个品牌的价值，
0: 哎，
1: 而不是看重它的这个质量。你要严格意义，
0: 不是看重它的质量，
1: 品，你要严格意义上，比如说 LV， 它是真皮的吗？
0: 嗯
1: 啊，是吧？啊，
0: 它会不会脱线呢？哎，
1: 你能用它一辈子吗？嗯啊。哎，
0: 那倒也是。
1: 像咱们云南有些品牌，最早的一些皮具，像玉溪的瑞标，那至少得是真皮的。
0: 你收了钱了？
1: 真牛皮的，那个皮啊，我背在身上，我能用一辈子。
0: 长在身上了都快。
1: 这价格还特别实惠，
0: 是是是，
1: 一两百块钱就可以买一大个包。
0: 你原来不这样啊？是因为工资低吗？
1: 哎，我就说这个，就是这些奢侈品更多的是那个品牌的溢价。
0: 对，
1: 你买的是那个品牌的价值。
0: 是，所以这个包基本上背出去给别人看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啊，《这样爱你对不对》。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7: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8: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7: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九七月商城啊！我们今天首先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件好物品啊。
2: 没错。
1: 嗯，首先是我们的兰蔻大粉水、这个虽然男生对这个东西不是太熟悉，但是大粉水呢一定是听过的、对吧？这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这个玻尿酸呢可以吸收自身超过这个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而且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水分流失。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是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份。如果下两单，两支只要159。
2: 是这个兰蔻大粉水质地，它是偏那个精华液，比水要浓稠，流动性比较强。那么上脸之后呢，是清清爽爽，一抹就化水啊。那么在补水同时呢，它另外还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的状态啊更稳定，减少因为干燥还有环境刺激带来的肌肤敏感等问题。兰蔻的大粉水用起来呢特别的温和，而且是不含酒精，干皮敏感皮呢都可以来用。159元非常便宜啊，
1: 对啊，
2: 到手两支，
1: 这
2: 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2: 而且呢它还是这个蚂蚁链可以溯源，可以查的啊。
1: 是，那我们今天除了这个推荐大粉水之外呢，还有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了，这个两个配合在一起用啊。那么它不光补水抗老是真的能够够得着的啊，比如说你这个脸松垮呀，这个眼角的细纹呐、法令纹呐、显老的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它来慢慢的让自己的这个脸颊蓬起来啊，这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
2: 而且它的质地呢非常顺滑，一推就开，上脸呢轻盈不粘腻。那么夏天呢也不用这个闷脸是吧？不会闷出这个痘痘闭口，阴雨天呢用着也是毫无负担的。
1: 对，那我们这个面霜呢有两款啊，一款是滋润版，一个是清爽版，根据自己的肤质来进行选择。我们今天所推出的雅诗兰黛的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2027年8月份到期，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99元，而且也是蚂蚁链可以溯源的，品质有保障。
2: 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1: 哎，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月商城，或者是在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了。
2: 没错，九七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新邮件了，点了一个鱼，申请加您好友。
6: 三条未读消息，
7: 想了解他更多吗？加他好友吧。
6: 随时随地发现新鲜事。
8: 走，1234，
9: 观众里就

0: 这也是非常古老的一首歌，
1: 没错没错。
0: 你还记得他是谁唱的吗？这俩人是谁？
1: 我只记得这个刘
0: 德华，另外一个人叫周俊伟。
1: 哦，
0: 你还记得他吧？
1: 对对对，这名字还，哎呀，你说出这周俊伟好像是他。
0: 然后呢，他是范晓萱的前男友。
1: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我只知道刘德华的前女友。
0: 这刘德华公司他自己签的一个艺人的，就是
1: 这首歌很老了，
0: 很老了。我们再来看有一些这个复活的一些老艺人啊，刚听到周俊，我们来聊聊马俊伟。
1: 马俊伟这个名字我听说过，
0: 更熟，你看脸就知道，他是98版的《鹿鼎记》当中演康熙的那个人。然后呢，他现在成为一个上市公司的核心高管，年薪是252万港元。
1: 这跨界跨的哈，上任当天呢，公司的股价直接暴涨了超过200%。你看，这毕竟是演过皇帝的，是吧？自带贵气，95至尊，
0: 这是带资进组。还从一个小玄子到这个联席的 CEO， 我觉得，有些人你会发现，当一个事业已经走到了尽头的时候，你不妨就稍微转一转。

0: 有可能你可能还出现了更对啊，但有的人呢就一直在这个里面不停的这个摔打损伤。
1: 这个行业不是说你能转就能转的，大部分都是不成功。
0: 对，大部分不成功。
1: 像他这种 一转过去就能营收超过200%的，毕竟是很少。
0: 而且你别说像这样的演员，包括像我们的主持人行业，你还记得那个亚宁也是这样子，转到
1: 亚宁
0: 爱奇艺去当高管，现在又自己出来来做，也是。
1: 但他毕竟还是延续了这个赛道啊，
0: 对，
1: 他以前在电影频道，
0: 对，
1: 后来又去爱奇艺，也是搞影视，
0: 也是搞影视，
1: 现在也成了半个网红了、啊。哎呀，天天
0: 自己出来各种拍短视频，
1: 短视频。
0: 对，我觉得那是也算是大家找到了一个正确的路子、
1: 嗯。
0: 但有的人呢，就是一些复古的老登歌手，不停的出来开演唱会、
1: 嗯，
0: 然后票房还一般。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自己就已经不是歌手了，
1: 嗯、
0: 老演员又在别人的演唱会宣布复出，黄日华，
1: 啊，黄日华，
0: 郭靖啊，
1: 黄日华好像就从来没有隐退过，
0: 啊，人家说他隐退了耶，
1: 他要复出干嘛？是要演戏？
0: 你说这很搞笑啊！首先黄日华的妻子离世五年之后，他重返舞台，然后重返的舞台是谁的舞台呢？
1: 嗯、
0: 是李瑞恩佛山演唱会的。
1: 有压过
0: 梦中，对。
1: 当天我看了李瑞恩的演唱会，哇，那个身形变得真是
0: 已经跟
1: 裘海正已经不分上下了。
0: 大妈了是吧？已经是
1: 啊，那
0: 是
1: 我看了，我看他的演唱会的片段了
0: 啊。那他不管怎么样，人家好歹是个歌手，但黄日华在好友演唱会当中，然后担任嘉宾宣布重返舞台，他有什么舞台呀、啊
1: 嗯？
0: 他是演戏吗？好像也
1: 可能要重新拍一些影视，但是有人找他拍影视剧吗？他现在最多亮相的就是在这个明星足球队，
0: 是
1: 踢踢球啊。
0: 然后他上次好像来昆明的时候也没让他唱，
1: 对。对啊，但黄日华呢，现在已经是这个年纪也到那儿了，是吧？功成身退了，
0: 对啊，
1: 在家里孩子也大了，
0: 然后呢，老婆也死了，
1: 老婆也不在了，反正自己也没啥事儿干啊。
0: 是因为没钱了吗？
1: 嗯、
0: 所以你觉得现在有很多像裘海正啦、这样的一些复出开演唱会？那天看了一个孟庭苇的 cut， 真的吓死，真的是全程都在跑调，左的一塌糊涂。但下面的各种人，就除了秦淮之外，他说至少他真唱了。我觉得现在真唱。已经成为了最大的噱头了吗？这个为啥呀？太吓人了。
1: 所以呢，我们相信这个黄日华更多的就是没事干，就出来找点事做做，是吧？
0: 他一定要一生有意义。
1: 哎，对对，
0: 我们来回顾一下，
1: 老年也得老的有意义，是吧？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0: 去上老年大学，
1: 老头乐，不对，老头乐。
0: 我们来听听这首珍妮和罗文演唱的《一生有意义》。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3: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4: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3: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4: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3: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5: 97悦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97悦商城啊！我们今天首先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件好物品啊。
7: 没错。
6: 首先是我们的兰蔻大粉水，这个虽然男生对这个东西不是太熟悉，但是大粉水呢一定是听过的，对吧？这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这个玻尿酸呢可以吸收自身超过这个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而且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水分流失。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个是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97悦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到2026年的11月份。如果下两单，两支只要159。
7: 是这个兰蔻大粉水质地，它是偏那个精华液，比水要浓稠，流动性比较强。那么上脸之后呢，是清清爽爽，一抹就化水啊。那么在补水同时呢，它另外还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的状态啊更稳定，减少因为干燥还有环境刺激带来的肌肤敏感等问题。兰蔻的大粉水用起来呢特别的温和，而且是不含酒精，干皮、敏感皮呢都可以来用。159元非常便宜啊，
6: 对啊，
7: 到手两支
6: ，
7: 这性价比非常高。
6: 对，
7: 而且呢它还是这个蚂蚁链可以溯源、可以查的啊。
6: 是，那我们今天除了这个推荐大粉水之外呢，还有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了，这个两个配合在一起用啊。那么它不光补水抗老，是真的能够够得着的啊。比如说你这个脸松垮呀，这个眼角的细纹呐、法令纹呐、显老的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它来慢慢的让自己的这个脸颊蓬起来啊，这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
7: 而且它的质地呢非常顺滑，一推就开，上脸呢轻盈不粘腻。那么夏天呢也不用这个闷脸是吧？不会闷出这个痘痘、闭口。阴雨天呢用着也是毫无负担的。
6: 对，那我们这个面霜呢有两款啊，一款是滋润版，一个是清爽版，根据自己的肤质来进行选择。我们今天所推出的雅诗兰黛的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2027年8月份到期，97悦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99元，而且也是蚂蚁链可以溯源的，品质有保障。
7: 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97悦商城来抢购吧。
6: 哎，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悦商城，或者是在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了。
7: 没错，97悦商城
6: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哎，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97欢乐秀。
1: 没错没错，
0: 我们再来看这个关于钱、打工、职场这事儿。
2: 97欢乐秀越听越上头啊，你
0: 越听越下头啊。
2: 对对对对，你说这钱，我就立马就哎呀我的天
0: 哪。但是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中年危机的人啊，就属于这个钱啊太多了你挣不了，太少了你活不了。
2: 你这杀人不见血的刀，是谁知制造的钞票，你在世上称霸道。哎，听这首歌没有？
0: 没有，真的有这个歌啊！
2: 有，当年这张专辑火了，比张学友的《吻别》卖的还火。但是我私底下我告诉你，
0: 我待会儿要在节目里面放。
2: 专辑名叫《铁窗泪》
0: 哦。我知道了。
2: 手里呀捧着窝窝头。这是那个主打歌。那其中有首歌呢叫《钞票》。
0: 哦，是哦。
2: 是谁制造的钞票？
0: 是谁
2: 你在世上称霸道，有人为你得得得。我觉得不是，不行，马上唱。哎，这专辑老火了，那
0: 你说
2: 哎呀妈，老火了这专辑。
0: 是是是，
2: 哎，
0: 你说铁窗泪我就知道了。
2: 哎，
0: 那时候我还小。
2: 哦，
0: 也没小多少。
2: 就当年歌坛上刮过这么一阵风。
0: 不刮过，刮过，刮过。后来我们来看看这个钱这个事儿，对于我们中年人到底有多么的烦人。
2: 哎呀，
0: 但是对于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觉得现在就业的这样一个
2: 压力
0: 也比较大，所以很多这个大学生呢选择这个换另外一种思路。
2: 嗯
0: 啊，家长月薪3500元，请大学生带娃。如果你读了个大学生出来之后给这个别人家带娃，
2: 就当保姆啊。
0: 哎，你还不是家教，他就是纯带娃。
2: 哦，
0: 然后你觉得你能受得了不？
2: 这大学生带娃可能比普通的那些保姆啊月嫂，因为他至少这是学历高，
0: 哎，
2: 有文化。大学生精力充沛，
0: 对，
2: 哎，
0: 所以人家家长就说了，为什么要选大学生？第一，精力充沛，然后容易和孩子相处，
2: 哦，
0: 然后玩，每天玩的还挺开心的，
2: 娱乐，
0: 哎，
2: 是吧？
0: 而且呢，这个早八晚六，一个月3500块钱，就跟你上班似的，
2: 哎呦，
0: 对吧？然后如果是请专业家教的话，那每个小时得100块钱到200块钱，
2: 对，费用比他还高，
0: 就高了。但如果你要是请一般的这个什么，保姆什么的，
2: 那更高。
0: 然后你还不能帮助，你看到很多这个家长辅导孩子做作业那种发疯发癫的那种事吧。
2: 对对对对，
0: 所以现在呢我觉得这也不妨是一个出路了。
2: 嗯，真是，你看专业家教每小时的费用还高，于是呢他请了一个大学生来家里呢带孩子并且辅导作业。
0: 嗯，
2: 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
0: 那就是你上班的时间。
2: 哇，这时间还挺长的。
0: 对啊，然后你上，但是你上班总比在外面公司里面上班要强吧。
2: 哇，就跟小孩在一起，
0: 对啊，
2: 哎，
0: 然后你还可以在家里面去摸摸鱼陪玩什么的，你能在单位里面陪领导玩吗？
2: 对，而且家长呢会提前备好这个饭菜是吧，放在冰箱里。
0: 对啊，
2: 还不用做饭菜。
0: 对啊，
2: 中午加个热就行，
0: 哎，
2: 是吧，
0: 包吃3500。
2: 哦，
0: 就陪玩，
2: 包吃不包住啊。
0: 啊，你还想住是怎么着。我觉得这也是，你看前段时间我还看前几年有说是出去外面上班然后不划算受气的，说家里面的这个老年人需要陪的，你就陪你姥姥姥爷，然后每个月姥姥姥爷给你钱，
2: 全职儿女。
0: 对呀，
2: 啊，
0: 我觉得也是这样，
2: 全职儿女现在挺多的啊，
0: 啊，是吧？
2: 就在家里陪陪爹妈。
0: 原来觉得啃老是一件特别这个不好意思的事，
2: 不不，现在啃老可好了。现在啃老真的有句话说得好，现在非常流行啊，
0: 啥？
2: 不怕你有玩物丧志，
0: 哎，
2: 就怕你有雄心壮志。你看最近这种反面教材非常多是吧，你看那邹市明是吧，
0: 对啊，
2: 本来你打拳击挣了2亿，好好的在家里
0: 作吧，
2: 对吧，你就吃这利息，每年400万的利息，
0: 你就非要创业，
2: 你创什么业呀，你打拳的创什么业，跳皮了真的是，你好好在家守着是吧，养孩子就让孩子啥也不干就啃老，那没问题。
0: 对呀，啊，所以
2: 你非得去创业。
0: 中年人呀，这个反评三件套是吧，
2: 嗯，
0: 第一创业，
2: 嗯，
0: 第二投资股票什么的，
2: 哎，
0: 第三什么结个婚，
2: 还搞个什么开民宿。
0: 那也是创业。
2: 现在开民宿，哎呀我
0: 开馆子都被旁边的人都已经吃垮了，真的
2: 是是是。
0: 所以
2: 有点钱在家里守着挺好，
0: 咱们就拿点死工资好好把班上了。
2: 啊，你还想什么呢，你非得出去创业，
0: 怎么最终的结局落在了这个上面呢？ 有点歪呀。
2: 对，现实很扎心啊。那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0: 是
2: 吧？是，
0: 就我觉得大家要这个不要太雄心壮志，以为大家都能去创业，都能成功。
2: 是
0: 啊，我觉得毁就毁在哪吒身上。
2: 没错，
0: 对吧？什么什么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
2: 对，
0: 哎，
2: 就现在这样的这些作品太多，就是。
0: 让人没有看清楚自己，
2: 哎，各种各样的鸡汤实在是太多了。
0: 哎，我们现在我跟老邝呢属于你走你的路，
2: 嗯，
0: 哎，我发我的呆，
2: 你走你的，是谁制造的潮流？你在世上
0: 够了，够了，够了，
2: 好好好好，
0: 我们来听下一首歌，嗯，送给我们俩，叫 Bad Boy。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许嵩第九张创作专辑《安博猜想》里的这首新歌名叫《老歌》，在浮躁喧嚣的当下，这首歌像琥珀一样封存旧时光。许嵩将回忆与细碎心事写进旋律，不必着急倍速播完，静下心听完，歌里藏着关于岁月的猜想，所有回忆带来的动容都留给你自己慢慢体会。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97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97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0: 九七月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九七月商城啊。我们今天首先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件好物品啊。
2: 没错。
1: 首先是我们的兰蔻大粉水，这个虽然男生对这个东西不是太熟悉，但是大粉水呢一定是听过的，对吧？这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这个玻尿酸呢可以吸收自身超过这个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而且留住皮肤的水分，减少水分流失。今天我们要推荐这个是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到2026年11月份。如果下两单，两支只要159。
2: 是这个兰蔻大粉水质地，它是偏那个精华液，比水要浓稠，流动性比较强。那么上脸之后呢，是清清爽爽，一抹就化水啊。那么在补水同时呢，它另外还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的状态啊更稳定，减少因为干燥还有环境刺激带来的肌肤敏感等问题。兰蔻的大粉水用起来呢特别的温和，而且是不含酒精，干皮敏感皮呢都可以来用。159元非常便宜啊，
1: 对啊，
2: 到手两支，这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2: 而且呢它还是这个蚂蚁链可以溯源，可以查的啊。
1: 是，那我们今天除了这个推荐大粉水之外呢，还有雅诗兰黛的智妍面霜了，这个两个配合在一起用啊。那么它不光补水抗老是真的能够够得着的啊，比如说你这个脸松垮呀，这个眼角的细纹呐、法令纹呐、显老的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它来慢慢的让自己的这个脸颊蓬起来啊，这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
2: 而且它的质地呢非常顺滑，一推就开，上脸呢轻盈不粘腻。那么夏天呢也不用这个闷脸是吧？不会闷出这个痘痘、闭口。阴雨天呢用着也是毫无负担的。
1: 对，那我们这个面霜呢有两款啊，一款是滋润版，一个是清爽版，根据自己的肤质来进行选择。我们今天所推出的雅诗兰黛的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2027年8月份到期，九七月商城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99元，而且也是蚂蚁链可以溯源的，品质有保障。
2: 所以呢，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来抢购吧。
1: 哎，怎么购买呢？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的公众号，下拉菜单找到我们的月商城，或者是在对话框内回复97就可以了。
2: 没错，九七月商城
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4: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4: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1: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靴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九七悦商城购置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6: 你要好听还是好笑？
7: 我可不可以都要？
8: 这太低了。
9: 你要好听还是好看？
6: 我看你还是得看我。
10: 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七欢乐秀。
1: 没错，
0: 我们在这个整点之前，我们说过那个大学生，这个给别人当这个带孩子，一个月3500块钱，你觉得好像也就是平常上个班的水平。
1: 差不多，现在这个像在外面打工，基本上都这个水平。
0: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并不是所有人的普遍的市场价值都是这样子的。但如果你真的上到一个高尖端的这个行业，本人你又是一个高尖端的人才，其实你是拿日薪的。比如说 DeepSeek
1: 火
0: 就最近很多人都已经离不开 AI 这个事情，就说你要 AI 要代替这个工作，代替那个工作，但是开发 AI 的这个人你是代替不了的。
1: 对，关键是 DeepSeek 有几个能在 DeepSeek 打工
0: 啊？对啊，然后最近就传言了有一个这个实习生的一个工资单出来，
1: 他是实习生，
0: 实习生的日薪是5500块钱。哎呀，这算是一个极端案例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你不能，这是隔壁家的孩子，就别人家的孩子，这是真的啊。一般来说，普通的正式员工采用的是14薪制至20薪的制度。那你基本上就双薪什么的，你稍微再弄一弄就 OK 了。然后他的待遇是远超行业的平均水平的。
1: 那肯定啊，这本来也挣钱是吧？
0: 我们来看一下他分的几个岗啊，比如说技术的核心技术性的岗位呢，他月薪是8到11万啊，这个呢就是这个特别特别的人才了。还有那个比如说像研发部的校招的啊，那就是6到9万。然后呢还有像这个算法的研究员啊，7到10万，这些差距都不太大啊。
1: 对对对。
0: 还有呢，就比如说做职能岗的法务经理啊，有各种侵权什么的，就来找他的5到8万啊。实习生日薪500到1000元，这是最普通的。我们刚刚说到那个日薪5500的那个已经是天价的了，
1: 对，
0: 那个
1: 已经算是实薪的天花板了。
0: 对，
1: 在国内啊，
0: 所以就是你对于 AI 这个事情，你本人现在有在用它吗？
1: AI 就是用点什么那个什么豆包啊、元宝啊，那就
0: 找他聊天是吗？
1: 对对对，就经常会找他咨询点问题啊，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就经常问豆包，
0: 搞成一知心大姐。
1: 对对对，我就发现他有些时候这个回答的也不一定都正确。
0: 不，我觉得他有
1: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对，一本正经，然后他还跟你有谄媚的那个感觉。你但凡给他提出了错误啊，对，你说的都对，我刚刚的确错了，就是
1: 特别能提供情绪价值，
0: 讨好型人格。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我觉得现在我整个用下来，看上去很美丽，但实际上它给你提供的情绪价值比知识性好像更多一点。
1: 这就是陪伴
0: 啊，陪伴。然后上次就是我跟苏志搭档的时候，他把他小孩带来，然后就特别乖，在外面一直玩手机。我说你在玩什么？他说他可以跟豆包聊天聊2个小时，帮他带娃。真是，
1: 对，其实豆包的功能更多的就是陪伴。
0: 对，那你真不能相信他。你看，让豆包给你穿搭一个，你都不敢出门的。
1: 就豆包都无所不能是吧？啥都能干，
0: 啥都能干。
1: 但是自己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啊。
0: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拥抱这个时代 AI。
1: 那必须的啊，那些 AI 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可以取代的行业，可以取代很多行业。
0: 对，
1: 这个确实比较着急。
0: 但是问题就是说，你不能什么东西你都觉得说
1: 依赖
0: 它。完了，你要依赖的话也可以，你给我充会员，你不能领导让你干个活，你说 AI 都能干，那就请你充会员。你不能白嫖我是吧？生产资料你必须得给我。
1: 没错，这说的在理儿哈。是谁？还是这钞票啊？
0: 对，还是钞票的。
1: 得了，我们来听歌啊。
0: 这首歌《午夜钟摆》。

这首歌曲同样在华语乐坛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有太多人把它唱红了。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晴雪》来自黄莺莺，收录自她的《春光》专辑。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知名的男声版本《晴雪》，是黄仲坤所演唱的。还有另外一个特别特别知名的粤语版本，是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没错，其实在王菲的很多粤语专辑当中有收录了一些经典的国语作品，比如说《讨好自己》这张专辑当中就有一首叫做《平凡最浪漫》的歌，你听听他到底翻唱了哪首在国语歌曲当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音乐作品。我是佳阳，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音乐世界。

0: 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夏季沙门氏菌等致病菌容易污染食物，食品要彻底煮熟，生熟严格分开，剩菜剩饭尽快冷藏，食用前彻底加热，凉拌菜现做现吃，病从口入，食品安全不能马虎。
5: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连续降雨易引发山洪灾害，山洪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山区、丘陵区、岗地，特别是位于暴雨中心的地区，极易形成山洪灾害，往往降雨后几个小时就会成灾受损，所以汛期雨季要主动规避山洪风险。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如有强降雨预报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如果身处山区，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危险区的标识和转移避险路线，尽快离开危险区，不要在河滩地露营，不要在山沟附近、溪河两边位置较低处、河道拐弯突岸等地逗留。
7: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你的眼泪很美丽，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中国内地的歌手魏雪曼。近些年来，他已经不再出唱片了，转行作为了一个歌唱指导。很多选秀歌手他们的声音指导啊、歌唱指导都是魏雪曼。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下面的这位歌手同样很有年代感，歌曲的名字也很有年代感，来自蔡幸娟的《相思难了》，很好听的一首歌。不过现在大概没有人会用相思这个词放在现代的流行音乐当中了吧。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蔡幸娟甜美的音乐。

我记得在蔡康永的一期节目当中提到了蔡幸娟这位歌手，他的形容是很像邓丽君的嗓音的那位歌手。你现在仔细听一听，的确是会觉得有一点点那样的韵味。不过在歌坛当中能够树立自己独特的嗓音，让人一听便知道是谁在唱歌，这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香港地区有一位歌手，在当年他的唱片销量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奇迹，而时隔二三十年之后提到他的名字，很多人都不会忘记叶倩文。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作品叫做《爱的可能》，你当然可以把它当成情歌来听，不过据说这首歌曲是写给他的丈夫的孩子，虽然不是他亲生的儿子，不过总觉得这样的一种像朋友般的母爱更加让人感动。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8: 妈妈莎莎
9: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8: 你耳朵倒进的听个
9: 91.8哈巴拉。
10: 哎，小妹妹啊，已经进入三伏天了，而且今年呢是40天抽查三伏天，全国统一入伏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大家夸一夸三伏的来历、时间和本地的压山办法。
11: 好呢，夸老哥，老话我们就讲，夏至三更数头伏。按照干支的历法推算，2026年妥妥加长版的三伏了，整整40天。初伏么是10天，7月15号到24号；中伏拉长20天，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10天到8月23号才初伏。夏至到立秋中间有5个更日，中伏就多10天。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不是气候异常广。
10: 我经常听长辈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这句话到底是哪意思啊？
11: 就是说三伏天嘛，高湿高温，空气闷得像个蒸笼，身上嘛黏糊糊的透不过气，这个就是上蒸了。地面被太阳烤得发烫，踩上去嘛就燥热，就是下煮。外地酷暑难熬，昆明虽然说气温温和，但是紫外线强，昼夜温差大，午后阵雨多，一样的也要注意调理。
10: 40天的伏天分阶段有哪讲究啊？
11: 头伏是阳气满满身，重点呢就是健脾祛湿。中伏是全年最热、湿气最重的时候，最容易苦笑、浑身乏力。就算是立秋进了末伏，秋老虎依旧凶，凡事不能松懈。中医么讲究冬病夏治，那样三伏天哦、晒背哦，都适合虚寒体质的朋友。
10: 昆明人过三伏有哪些注意事哈？赶紧来讲讲嘛。
11: 第一嘛，就是千万莫贪冰饮、冰西瓜，伤脾胃容易拉肚子，多吃点那冬瓜、绿豆啊、菌子之类清补的食材。第二就是防晒不能偷懒个，高原太阳毒辣，阴天要涂防晒，出门带伞。第三，早晚温差大，傍晚逛那店吃、爬西山嘛，记得要带件薄的外套，少吹空调，少让空调。

0: 逢治吹刮节，中午呢可以小睡二十分钟，能够缓解哈数天的疲惫。
1: 还有民间习俗哦，豆腐饺子、二胡面、三胡烙饼、摊鸡蛋。少阴时节吃清淡面食，开胃又养人哦。
0: 我们再温馨的提示一下，四十天常服湿气重，少熬夜，适度的出出汗，千万莫整天的闷在空调房里面，顺应天时调养，才能够安稳的度过整个盛夏。
2: 墨香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样的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的八零年代》，来自雷光夏。我不知道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在听我的节目是八零年代生人，或者他们的青春岁月在八零年代。一首歌曲能够帮我们回到自己曾经最为轻松的那个岁月。很多人的八零年代可能是跟着汪国真的《朦胧诗》在校园当中谈谈恋爱，或者也有一些人八零年代末开始接触到了对岸的音乐，我们开始听流行歌曲，听到那些所谓的靡靡之音，让很多人欣喜却又不敢大声的张扬。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虽然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一首流行歌，不过也非常的具有年代感，编曲也让我们觉得好像马上回到了二三十年前。这是孟庭苇《无声的雨》。

这样的一首歌曲在当年其实比较别致的是，在歌曲的前后都加入了一些下雨的音效，仿佛是看了一场非常具有画面感的电影。听歌总是能够让我们自己像导演像演员一样去想象各种各样的镜头，而此时此刻映入眼帘的让我回想起来

0: 的是非常早期的一部中国香港的电影，在台湾地区请到了齐豫来为他们演唱这样的一些主题歌和插曲，那就是《欢颜》当中的《走在雨中》，成为了多年之后的经典之作，也是我当年在看胡慧中演这部电影的时候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段落。而随着时光的流转，这样的一首歌曲也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变迁，多年之后他的弟弟齐秦在《世纪情歌》这张专辑当中选择翻唱了自己姐姐的经典作品。
1: 当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

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

行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在华语乐坛当中，有很多让人迷醉的男女生合唱音乐作品，而这首钟镇涛和苏芮所带来的《我不该看你的眼神》，有多少人还会记得？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如果说老歌能够给自己带来的那种回忆，并不仅仅只是一段旋律那么简单，更多的时候，也许我们会回到曾经那个让人心动的年代，甚至是那个让人心痛的年代。张学友大概是所有70和80年代生人不可磨灭的一个声音，他的声音如此的沧桑又如此的浓烈，无论是表达什么样的情绪，总是会让我们觉得深刻而缠绵。张学友，我不愿意
1: 听见自己的

则喜欢清清淡淡地表达一种情感。这位歌手叫做纪文慧，说她是歌手，其实她是一个模特出身。当然，因为独特的声线，也让她发行过几张专辑。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每个人都喜欢你》。

每个人都喜欢你，而你却讨厌你自己，这大概是很多现代都市男女当中最为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在现实生活当中如此竞争的压力里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自信，属于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积极向上的，不被太多的一些事情所困扰，以免自己变成一个怪咖，以免自己的那些阳光性格被慢慢磨灭。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薛之谦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暑假期间，孩子上网的时间增多，网络诈骗几率增高，家长要管好自己的手机、银行卡、支付账户信息，不点陌生的链接，不透露验证码，发现异常及时询问。
2: 莫上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一个男人深情起来到底会是什么模样？吴奇隆的这首《最爱是你》大概完美的诠释了在恋爱当中的好男人把所有的一切都掏空，把所有的爱都给予给对方的那种让人羡慕的世间真情。不过爱情总是会有让人觉得艳羡的一面，也会在失去的时候让人觉得有些遗憾，甚至到最后变得一发不可收拾的憎恨。我们不知道哪一段爱情到底因何而开始，又因何而结束，有人吵吵闹闹的开始，有人吵吵闹闹的结束。有最爱就一定有错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Liar， 谎言在爱情的世界当中大概并不是不可原谅，很多人包装它成为一个善意的谎言，而很多人呢总是为了说谎而说谎。

这几年流行的渣男这个词会给很多恋爱当中的男生扣上了很多大帽子，其实并不一定，在恋爱的世界当中，不随自己的心愿就一定是对方的错。所以在时隔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曾经让人觉得撕心裂肺或者是悱恻缠绵的那些情感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依然抱着一颗平常心，你不嗔不恨不爱不怒，也许才能够以一颗平常心去看待自己曾经的遭遇。我喜欢这首歌，当你可以带着一颗平常心去看电影，去看小说，去看和自己类似的爱情故事，不再那么的伤痛，也不再那么的欣喜，也许你才真正开始成熟。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7月17号，阿维塔 07L 正式开启预售，定位中大型智能 SUV， 提供纯电增程双动力版本。新车搭载华为乾坤896线激光雷达 ，ADS5 智驾系统与鸿蒙座舱，轴距2990毫米，兼顾家用舒适与长途智能出行。日前，50星光 L 正式上市，预售价12.28至14.28万元，主打6座家用插混车型。新车采用2+2+2座椅布局，轴距2950毫米。搭载1.5升插混动力与 LinOS 智能车机，主打高性价比大家庭出行市场。7月下旬，领克07GT 列装轿车开启预售，定位中型电混运动轿车，可选装大尺寸运动尾翼，搭载高通8295车机芯片与高阶智驾，兼顾颜值操控与家用实用性。日前，腾势 Z 跑车系列开启预售，预售价68万至118万元。分为硬顶、敞篷、赛道版三款车型，整车采用碳纤维车身与电动尾翼设计，主打纯电超跑定位。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7: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有的人在夜晚的时候会变得非常的敏感，我们曾经爱过的那些人以及我们曾经受过的伤也许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经验。不过面对未知和未来，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勇敢地进行下去？你是不是还有勇气去继续爱着，或者远离人群，慢慢地疏远别人，也疏远自己？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选择，有些时候这些选择反而是被动的，我们只能承受。我是佳阳，此时此刻的你是疏远还是亲密？
1: 开始淡淡的疲倦，不想再谈谈无言。

是非，热闹的日子忙得没有机会出轨，独自作业也无所谓，隔着

有机会出轨。独自坐一夜也无所谓，隔着窗看着世界，就让这句

曾经的我是一个非常愿意出去看这个世界的人，不过这几年我似乎很怕人潮，我不知道我去看的是景还是人，所以我把自己关了起来。不过翻看曾经的照片以及曾经所留下来的文字，我依旧觉得也许当我一个人静静地去感受这个世界，我可能会更加的自由。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旁边的人越多，给你的意见越多，你可能越失去了自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红色的河，不过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却真的有一种莫名的亲密感。

莫相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初恋之所以难以被忘记，并不是因为它曾经有多么的甜蜜，而是因为人生的第一次往往会给你接下来的生活有太多太多的启迪，无论是爱情、生活。可是当所有的这些情绪影响到了你接下来继续要生活的勇气，无论曾经的痛苦给你带来的伤害，或者是曾经的甜蜜让你定了一个很高的标准，这对于我们而言其实都是一个不太明智的选择。所以该忘的就忘，曾经的那些美好伤痛只留在过去。我是佳阳，欢迎你的继续聆听。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用心串联所有温暖，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0: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夏天。
1: 九七悦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九七悦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7: 哇，这水真清，
6: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8: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6: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9: 眼保健操，
6: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0: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6: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1: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6: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6: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3: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6: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

0: 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1: 摩纳哥钢琴家山尼·迪卢卡经常推出视角别具一格的专辑，他的最新专辑直接以文艺复兴为题，在一架现代钢琴上回溯几个世纪以前的人文主义精神，从伯德到弗雷斯科·巴尔迪，再到蒙特威尔蒂，专辑收录了不少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也将继承文艺复兴精神的斯卡拉蒂、亨德尔、普塞尔等作曲家的作品囊括其中。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十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关爱生命，关注健康，又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探索基因、探索健康的科普健康节目《走进科学》的时间。世界上啊，真的没有什么是永远的，也许下一秒就不再属于我们。生命的终结就像倒计时的钟表，我们能看到什么叫沧海桑田，我们能看到什么叫岁月如刀，我们能看到什么是物是人非。在只有减法没有加法的生命里，我们应该倍感珍惜。活着就要健康的活着，病有来路必有去处。那这个病到底从哪里来，又该从哪儿去进行治疗呢？传统医学和高科技的基因治愈方法，它们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差距？在我们很多慢性病患者束手无策的时候，二次基因重组技术能够帮助大家不花冤枉钱， 不走冤枉道，不遭冤枉罪，都能无病一身轻，尽早的恢复健康。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唯一目的。因为从秦始皇开始到清朝的光绪皇帝，中国古代皇帝的平均寿命啊，只有可怜的 39.8 岁。所以千万不要迷信古代的医术啊，很多呀不过是传说罢了。那在过去没有疫苗和抗生素的年代，一个简单的伤口啊，简单的感染肺炎就可能要了皇帝的命。从1949年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后，现代医学开始迅速的发展，我们的人均寿命呢才随之大幅的增长，从40多岁啊一下子提高到了70多岁。很多大中城市呢更突破了80岁。我们想治病治好病，就要找到真正的原因。那病因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基因的问题。不管是先天的基因病变也好啊，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病，还是后天基因损伤的病变，因为饮食啊、毒素啊、污染、生活习惯造成的病，决定了人体啊就只生一种病，基因病。特别是各类慢性病的治疗，不管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各种类型的心脑血管疾病和后遗症，糖尿病和并发症，胃肠疾病、老慢支啊、哮喘病、肺气肿、肺心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啊，我们想治好病，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修复受损的基因，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让身体健康。而二次基因重组技术，我说过，这是目前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指定技术，并且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已经被列入21世纪改变人类健康计划当中。就是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解决了我们疾病的根本。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特效药目前呢是世界唯一一个能够匹配人类5000种患病基因进行修复和重组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只有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它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呢。我想最近这几年我们老百姓对核酸检测的强大都有所耳闻呢。那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核酸检测这么强大呀？检测率这么高，这么准确呢？主要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核酸是我们基因的载体，不管任何疾病病毒，它们再强大，变异的再厉害，它们也摆脱不了核酸。病毒和疾病就像孙悟空一样，而核酸是什么呢？核酸就是如来佛祖的手掌心啊，你什么也逃脱不了。所以我经常把 5S 核酸基因比作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化工厂，而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里边独含的 5S 核酸基因是从地球上不死水母体内以及我们上百种中药当中提纯出来，而且我们利用的是独特的强大的基因重组技术提纯出来的，它的高活性、高靶向性是任何药物所达不到的。我们通过5000种核酸基因快速靶向定位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来对它们呢进行修复和替换。这样一来，我们基因健康了，细胞结构功能正常了，那我们呢也就摆脱了慢性病啊。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呀？可以说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治好的患者就是我的底气。1500万例临床重症病例5年内的零复发 零反弹，这就是最好的证明啊。经过多年的医学发展，我们发现除了外伤和意外，剩下所有的病啊都是基因的病啊。你像高血压，本身高血压就可以先天遗传或者携带易感基因啊，只要我血压不正常，那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受损导致的。还有心脑血管疾病，都是心肌细胞和脑细胞内部的基因受损导致啊，出现了后遗症，语言呐、肢体呀、行为能力不受大脑支配，就是脑部的基因链啊已经缺损断裂，那神经呢短路了，无法传达指令。糖尿病呢，就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激酶基因、线粒体基因的共同损伤引起的人体糖代谢紊乱导致的。风湿类风湿呢，都是由骨桥蛋白基因受损引起的。归根结底啊，各种疾病来讲都是基因的病啊。那咱们是不是就得从基因来治啊？啊，你是不是就得用基因药啊？你不用基因药，你再吃100年现在的药，你花再多的钱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控制疾病、治愈疾病，而且疾病呢还会逐渐的恶化，引起基因的恶性病变，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啊。我们治疗疾病必须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像100年前，如果说问你什么是血型，那你懂吗？我们根本都不知道啊，说自己什么呀，还有血型的问题，那血液大家的看起来都一样啊，红红的是吧？那在30年前、40年前，我们老百姓大多也不了解，说自己的血压、血脂、血糖这些三高的数据啊。啊，这不会关注这些，对吧？那你现在看呢，咱们每天都知道监测，甚至自己就可以测，对不对啊？就像听说谁呀、肺气肿啊，肺上长个结节，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咱们可以当成故事。那真的如果有一天有一个基因恶性病变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么那种打击就不是故事，那是悲剧啊。而医学它是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的，我说过21世纪它就是一个基因治疗的时代。那如今我们不仅仅认识到了基因，还有办法去检测基因、重组基因、修复基因、活化基因，这是现在最为先进、最为有效的、唯一的能够选择治疗慢性病的方法。那为了让大家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救命药、平价药，我是到处打报告、提申请、做临床、出疗效验证，就是希望通过努力，有生之年做到救死扶伤，能够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真正的做到最底价。啊，是最底价，不是低价，让所有的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尤其这一次，我们受到人类基因计划支持，在全世界开展基因推广工程，而我们中国作为研发国，必须放在首位推广。我们在中国推广期间呢，能够享受的是大病补贴90%药费的政策，也就是说呀，100块钱的药费，我们现在呢只花10块钱，可以直接享受大病补贴90%的药费。这个报名电话呀，快要被打爆了。那电话铃啊，此起彼伏，一个劲儿的响。一天下来呀，可把咱们工作人员给累坏了啊！啊，有的人呐，这一天10几个小时不停的说话，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真的是很辛苦。尤其咱们的基因推广工程呢，是面向全国， 那打来电话的人是哪个地区都有啊，尤其是口音呢、方言呢，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但是让我很感动的一点是什么呢？工作人员呢都非常有耐心，认真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啊，听不明白呢反复地问，一个字一个字地确认啊，直到听明白弄清楚为止。打来电话的朋友呢也是非常耐心啊，反复地说，有时候啊一个电话能通三四十分钟啊。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这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毛病啊。那突然一下子有了治愈的希望啊，别说是多说两句话了，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对吧？咱们的活动又这么优惠，这可是真金白银的省钱呢，对吧？一下子省下这么多钱，不管有钱的没钱的，那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能省咱们干嘛不省呢？有病在身不可能不治，活动如果结束了，那咱们真是啊连哭都没地方哭去啊。如果您身上的病用过很多方法，吃了无数的药物，看不到治愈的希望，都是白花钱，都是无效治疗，我建议您试一试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我说过，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能做到的不仅是修复基因，它最终的核心呢，是帮助我们替换基因，完成基因的二次重组，让你呢从此基因强大，没有任何的患病基因。那我们有了 5S 核酸基因的帮助，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能够应对的是人类5000种的慢性疾病啊。可以这么说呀，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虽然我不能保证用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的每一个患者都能长命百岁，但是我能保证用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患者呀，身体都能恢复健康。我是真心希望，能救一个是一个，能治愈一个算一个。我真的尽心竭力，别再一把把的胡乱吃药了。既然我们知道传统的药物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身体问题，那我们干什么还一条路跑到黑呢？我认为你这也是对生命的一种亵渎啊，千万别把自己的病情给耽误了。我们不应该每天提心吊胆、苟延残喘，有今天没明天的活着，活着就应该健康的活着。好了，别的不多说啊，接下来我们接听热线。
3: 感谢吴主任的讲解，现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在节目当中与吴主任进行沟通交流，或者也可以拨打黄宗汉方场外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让我们抓紧时间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吴主任你好啊。
2: 哎，是我，您好。
4: 吴主任啊，这现在的活动真的是90%的药费减免吧？
2: 啊，对对，100块钱呢，就等于说我们自己只花10块钱，但名额没多少了啊，手快有，手慢就没了，大家考虑好，别以后再后悔就行了。
4: 哦，这是我也想订上一份，这就想着呢，跟老伴儿买着。这老伴儿呢，他心脏不好，这都心衰了。胸口憋闷憋气，关键呢就是他那个脚啊还发肿。
2: 哦，已经出现浮肿了。这个浮肿啊就是心衰的一个症状表现啊，很典型，一般都是下肢，主要呢是在下肢脚背部、脚踝这些部位啊，是心衰的标志啊。
4: 对，老伴儿呢就是脚踝、脚背那块呢、
2: 啊、
4: 都肿得挺厉害的。
2: 哎呦，那肿的厉害，那现在我估计这穿鞋也都费劲儿了，得大几码是不是？
4: 对，现在老伴儿穿鞋呢都大2码的鞋， 以前的那个鞋呢根本就穿不进去，哎呀，挤得他那个脚都疼。
2: 关键这是心脏的问题啊，那确实够严重啊。
4: 就是啊，在家里头呢，哎呦，他现在啊就是穿我的拖鞋，就那个脚啊还肿。现在老伴这脾气还挺大的，我知道老伴那心理负担也重。

0: 家里的生活呀、哎呦，起早贪黑的。
1: 嗯。
0: 为了照顾孩子，照顾我，你看这人老了，落下一身的病。
1: 嗯。
0: 这就是有时候呢，晚上睡觉前呢，哎呀，老伴儿就是直勾勾的看着我。
1: 哦。
0: 他看着我，我这心里就直发毛。
1: 嗯。
0: 后来我就问他，你怎么用这样的眼神看我啊？
1: 嗯。
0: 他说呢，我多看看你。我怕自己睡着了，一睡着又是这一辈子过去了、
1: 哦、
0: 心里还有点舍不得你。
1: 哎呦、嗯、
0: 哎，这老伴儿还说呢，从她嫁给我那天开始啊，这么多年呢，说我呀没骂过她一句，容忍呢，就是宽容了一辈子。
1: 嗯嗯，
0: 老伴儿说得谢谢我，如果呢她真的走了，说是让我要好好照顾自己，如果有下辈子啊，他下辈子还想嫁给我。你说老伴说这话的时候，我那心里啊，哎呦，别提多难受了。
1: 哎、是啊是啊，这份情啊，我们说老伴儿老伴儿啊，这一生的相伴真是不容易。别激动别激动啊，我理解啊。
0: 所以说吴老师啊，
1: 嗯。
0: 我想呢，参加大病补贴药费的活动，
1: 嗯，
0: 咱老百姓这俩钱呢，你看也不多，
1: 是。
0: 这第二个事呢，我就是想请吴老师啊，你看我老伴儿这心脏病，哎、哦，能不能啊彻底给治好啊？
1: 哦哦，我说了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我们人呢从出生开始。身体是否健全，性格啊，血型啊，肤色呀、啊，身高啊，慢性疾病的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的基因遗传，寿命的长短等等啊，都是基因决定的。不论是基因的先天缺陷，还是基因的后天病变，决定了我们人呢，只生一种病，就是基因病。基因健康，人健康；基因衰老，人衰老。那老伴儿之所以出现心衰啊，这是怎么回事，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0: 嗯嗯，
1: 这是心肌细胞濒临衰竭啊，这个心脏啊蹦不动了。那人呢就靠这个心脏活着，对不对啊？还靠它的收缩呀、
0: 嗯、
1: 舒张啊，给我们全身的细胞供血供氧，来完成我们生命的状态。但是他现在的心衰呢，是因为心肌细胞核里边的基因受到损伤断裂，那么他的心脏供血供氧就不足啊，而且他应该是有高血压，应该有动脉硬化，要不然老伴儿不会心衰这么重的，对不对？
0: 哎，就是这两个病啊、
1: 嗯、
0: 老伴儿都有，我都忘了跟你说了
1: 啊。哦，高血压呀本身就是基因的遗传病，那后天易感基因的情况也有很多啊，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损伤造成的。动脉硬化呢是载脂蛋白基因的问题。所以你老伴儿啊，我和你讲，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重组心脏基因才能够挽救他的心脏病。
0: 嗯、
1: 我们不用给他开刀心脏做手术啊，只要重组基因，他的心肌细胞就能够恢复动力和活力。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是采用地球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材，通过基因重组技术提纯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核酸检测我想最近这两年我们都了解很强大、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核酸呢是我们基因的载体。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之所以创造了1500万例患者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奇迹，就是因为 5S 核酸基因的加入。可以这么说呀， 5S 核酸基因就是基因的能量工厂、化工厂，它就是慢性病、重病、大病治疗的首选用药。你老伴儿呢用2个周期就没问题啊，不用担心他病情重，越重见效越明显啊，没什么担心的，放心用啊。
0: 嗯，行行行，谢谢吴老师。
1: 嗯、
0: 那是这给老伴儿定上2个周期的、嗯，我就相信吴老师您呐。
1: 啊，你直接打场外电话报名啊。好，先说到这儿，期待家人的好消息，我们再见。
0: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吴老师，再见。
2: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

0: 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0: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0: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吴主任你好。
3: 你好啊。
4: 啊，把我可急坏了，吴主任，这活动能省下90%的药费呀。我想必须得参加上活动啊，那这等于花最少的钱能用上最好的药吗？
3: 啊，是是是啊，但是名额有限呢，你这是没报上吗？
4: 是，我打不通电话啊，我只能打您这儿来了，能不能帮忙给我报名啊？我怕没有了呀。
3: 基因呢推广工程是我们国内呢是首推啊，而且下一步呢是要走向世界的，这个机会的确非常难得，但名额也有限。那今天我都说了，这报名电话都快被打爆了，肯定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得上。这是最新的基因重组用药，谁也不想落在后边。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太多了呀，再加上活动力度大，所以啊，你也别着急，多打几遍肯定是能报上名啊。
4: 啊，那您不能给我报啊？
3: 是这样，我们呢是直播节目，那为了保护患者的隐私，所以呢在这儿不能给你登记啊，很抱歉。现在报名的人呢太多，所以活动时间呢就大大缩短了，你呢只能是自己抓点紧啊。这样也打通热线了，先跟我说说身体情况啊。
4: 行行，我现在用着呢。
3: 那原来是老患者呀。
4: 啊，对，用了有1个周期了。我买2个周期，当时基因药啊，当初那会儿吧，不瞒您说，我还因有点不太相信，我就听您节目反复听，
3: 对，
4: 我就越琢磨越对，身边这样的人，我一想起他们，我才买的呀。
3: 啊，对对，基因呢，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啊，它不光是生命的种子，它也是我们人的命根子呀。凡是用了我们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的听众朋友都能理解。那命根子就是最核心的种子啊，你种瓜才能得瓜，种豆才能得豆，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咱们老毛病就是老病根儿，那病根儿都在基因上，不管是先天基因遗传的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的病，都是基因的问题。那哪儿的基因受损伤，哪里就会发病，基因好了一好百好。因为人是细胞组成的组织器官，但是每个细胞里都有20000多个基因啊，你细胞是好是坏都是由基因决定的，你治疗细胞没用，都是基因操控的呀，所以治病必须改变基因呢。啊，那你也用了1个多周期了，都有哪些收获呀？
4: 我是22年的糖尿病人，现在我的脚丫子，哎呦，我跟你说个好事儿，这脚丫子可算是保住了。原先那脚那颜色都是黑的了，
3: 哎呦，都黑了啊，那是糖尿病足啊啊。
4: 对，现在你看脚颜色一点点变回来了。再一个吧，就是我那个血压的问题，现在高压在130上下吧，低压85-88这样。
3: 嗯，
4: 还有原来身上吧痒，怎么挠都觉得刺挠。有时候挠破了流血了，对，也不知道疼，麻木了。
3: 哦，
4: 你看现在这身上不痒了，抓烂的地方一点点也干巴封口了，而且身上也舒服多了。
3: 嗯，舒服多了我就放心了啊。那血糖怎么样，降下来了吧？
4: 早就正常了。
3: 嗯，
4: 空腹5.0，餐后8那样吧。
3: 那可
4: 以，
3: 以
4: 前别人
3: 标准，
4: 别人都告诉我，糖尿病是一辈子终身病，我也都以为这辈子那算是完了。前辈子是吃糠咽菜家都穷，现在你说要吃有吃，要好要喝有喝的哈，想好想好好的享受享受吧。嗨，这糖尿病还不敢让你吃，馋也没招啊，那吃多了那血糖蹭蹭的就上去了。
3: 是、啊、
4: 哎呀，我就觉得这不是命中注定吗？受穷受苦的命啊，这辈子算赔了、
3: 啊、
4: 现在呢我可是不一样的，想吃什么自己抬腿就走买回来，买回来之后自己坐着怎么吃、
3: 啊、
4: 感觉反正怎么吃怎么香，只要别吃太撑了就行呗，你说是不是？
3: 对对对啊
4: 啊，你完了吃完之后就过俩点吧，你就撤吧，这血糖什么时候都不波动啊，可正常了、
3: 啊、多轻松啊，不用借口了啊，吃什么也香了。
4: 嗯嗯，
3: 我说过呀，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你想多少糖尿病患者严重到肾病啊，用了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都康复，更何况我们呢？用了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的患者呀，都能实现糖尿病正常的饮食，血糖呢也正常。你现在恢复的挺好，血糖正常，并发症也全控制住了啊。
4: 对，
3: 这就是因为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应用的绝密配方，采用的是地球唯一的不死生物不死水母和上百种的中药材。我们利用基因重组技术提纯出来的 5S 核酸基因， 5S 核酸基因呢就是我们基因的能量工厂化工厂。我想最近这几年我们已经了解核酸检测的强大和神奇了，是不是？
4: 嗯，对。
3: 又因为核酸呢不仅是基因的载体，更是基因强大的化工厂。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之所以能创造一个又一个瘫痪患者下地走路，糖尿病患者不再吃降糖药，5年零复发零反弹的奇迹，就是因为 5S 核酸基因。5S 核酸基因呢是5000种核酸的融合呀，它可以应对的是我们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对他们呢进行同时修复和重组的方法，靶向性呢非常强。所以它的核心呢不仅是帮助我们修复基因好病，更重要的核心呢是我们要实现基因的重组替换，让我们几十年不再患有任何的疾病，这才是核心啊。那你手里还有没有药了？
4: 这当时不是托关系吗，在医院买了2个周期的、
3: 啊、
4: 现在用了1个周期啊才。
3: 哦，那你就不用再买啊，这活动跟你没关系。你这病啊，这个病史时间太长，就像很多患者说自己不敢相信呐，说我这跟做梦似的啊，基因治愈疗法真就是2个周期把病治好了。我和你讲、嗯、踏踏实实的放心，在你停药之前到医院可以做一个全面检查，你看看化验结果心里就彻底放心了啊。
4: 哦，那我这不是看现在这优惠力度大吗，就还想再定点、
3: 嗯、用不着啊，名额有限，你还是别定了、嗯、那需要帮助的人呢实在太多了。用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1个周期基因修复去除症状，2个周期基因重组去除患病基因，断病去根儿，你放心吧。先说到这儿啊，我们聊到这儿再会。
0: 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1个周期好病停药，2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
1: 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0: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1: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0: 让我们继续来接听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主任你好。
3: 你好啊。
5: 那个吴主任，你看我这不是昨天吧，这个打你们这个场外电话，已经给我把那个报名参加上这个活动了。说实话，这回这个活动吧，真是太便宜了。
3: 不是太便宜了啊，是真给大家节省了90%的药费呀，多难得呀。
5: 是是是，真是太划算了。这不是还没有送完呢吗？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问问，能不能再加上一个名额呀？
3: 哦，那你再加名额干什么呀？谁用啊？
5: 哎呀，这怎么说呢？这不是我爸爸之前那个，买了一个周期的，你这个不是？
3: 啊。
5: 说实话，这老爷子岁数大了吧？他也不懂什么基因，他没事，他就是听收音机、听广播、听您这个节目，不是？他就是说知道你们这是，这高科技的新药，
3: 对，
5: 就说吃这一种药吧，就能治一身的这个毛病，这不是当初买的时候吧，他当初买的那时候，他就说想试一试，这结果这用上以后吧，这老爷子这个血糖啊，没几天的时间就降下来了。
3: 好啊，
5: 这现在吧，这血糖降下来以后都特别平稳，特别稳定。他还跟我说呢，这打算这几天就把这个原来打的胰岛素都要停掉呢。他说是不但这个血糖，你看这就反正我这几天我过去给他测了几回血糖吧，这血糖一直也是挺好。他说现在他这个眼睛看东西吧，比原来也亮堂多了。
3: 好啊，
5: 现在看电视，电视上这个天气预报上的这个字幕啊，都能看得清楚了。
3: 那视力不错了啊，可以可以。
5: 要不你看我家孩子他们拍这个抖音上的这个小视频，我拿出来让他看，他也看得清清楚楚的。
3: 好。
5: 以前不行，以前他要让他拿着手机上让他看孩子拍的小视频嘛。他就说太小看不清楚，这回他不说了，他说能看清楚了。
3: 可以啊，很好。
5: 现在他说感觉这浑身吧可轻松了，身上有劲儿了。要不说这老爷子现在治疗的可有信心了。
3: 是。
5: 这不是给我打个电话来，这说话的声音吧可大了。 哎呀，这个现在这个心情可好了，哎。
3: 嗯。
5: 这个打过今天给我打过来电话的时候吧，哎，那个说话的时候声音特别大，当时那时候我也是开着免提来着。
3: 嗯。
5: 哎，这让我老婆这也听见了，哎。
3: 哦。
5: 这埋怨，这挂了电话就开始埋怨可我了。
3: 啊、哦？怎么了？
5: 说我呢？说你给你爸买了，用的挺好的，你老丈母娘就不是丈母娘了是吧？哎。
3: 哎呦啊！
5: 这说我呢？说让我痛快点，这干脆你就干脆痛痛快快的给你丈母娘买上一份。
3: 的确啊，这都是父母，那你一碗水得端平啊。
5: 是是是。
3: 嗯。
5: 这不是说实话，昨天吧我爸给我打电话说的时候吧，我光着急给他打电话报名了，这个抢这个名额去了。就把我丈母娘这个我这个事给忘记了。
3: 哦他是
5: 说实话。我丈母娘这个身体吧也不好，也不怎么好，上岁数了不是，晚上睡不好觉，这个失眠吧，这一宿也就是睡不了两三个小时这个样子吧。
3: 嗯嗯。
5: 心脏还不好，所以现在这个人就特别瘦。
3: 哦。
5: 要不这说实话，前段时间我老婆我们还说过呢，我就说想着说，也让丈母娘用上，就想着说，这要是老人们身体都好好的，我给我老婆我们也不用惦记他们了，不是？
3: 对对，实话啊，父母健康啊，做儿女的呢，就的确会省心呐、啊，
5: 是是是，要不说实话，你说刚才这我爱人说我吧。我说的我还真是感觉有点这个脸挂不住，没面子了，哎。要不说趁着这次机会吧，所以说，你看趁着这次机会吧，能不能加上个名额？给我丈母娘也报上个名。
3: 哦，也想报名，那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我这边呢是直播节目，没有办法帮你登记。刚才呀，你说你父亲这一块啊，我看他的手还不错哈。刚才听你说老同志呢是糖尿病啊，可能也很多年了是吧？糖尿病本身呢就是先天基因的遗传疾病，或者后天易感基因病变。其实我一再的跟大家讲啊，都是咱们的胰岛基因呐、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酶基因和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糖代谢紊乱。那这个病它为什么容易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原因就在于它本身呢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基因损伤的一个疾病。所以呢，你看这症状表现就是糖代谢紊乱，那三大营养素没有办法正常的吸收和利用。而且只要糖尿病你不从根本上进行治疗的话，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你吃多少降糖药啊，不管扎多少单位的胰岛素，它都没有办法避免并发症啊。而且呢，只会越来越多，毛病越来越重。那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那你父亲用了一个周期，刚刚完成了基因修复，症状消失。那下一个周期干什么呢？才是真正帮助我们重组基因的。啊，所以你们见效呢是必然的啊。
5: 是是是，确实是。
3: 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啊。那至于说岳母这一边呢，其实我也跟大家讲过，人呢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呢？基因的病。人离不开细胞，细胞离不开基因，每个人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基因链。那这个基因链某一个基因出现异常，对应的细胞结构就会异常，那我们呢就会出现疾病。你像顽固性的失眠，就是脑神经基因和肝肾基因受损伤的问题。所以说你岳母啊肯定是没有问题啊。至于说你要加名额，那我这儿呢不能帮你登记啊，你还得打场外电话，明白吧？
5: 哦，好吧好吧。哦， 要不说这回这昨天我给我爸父亲报名这个报的名还这个没送过来，我说就赶紧给你打电话，能要是能加上个名额的话一块给送过来，不是
3: 啊？是是啊，
5: 是啊，说实话我不家里边我老婆惹不起，我丈母娘也惹不起，不是？
3: 哎呦，哈哈啊，这实际啊，我们都希望两位老人都能健康起来。哎，就像你们讲的，他们都健康，你们就省心了啊！放心吧，打场外电话啊。好，说到这儿，再见。
5: 哦，好，好，好，那我还打场外电话。那谢谢你了啊，吴主任。
3: 哎，好，再见。
5: 嗯，好好，再见。
0: 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0: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听友。这位听友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您好，您是吴主任啊？
3: 对，是我啊，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啊，你好，你好，吴主任，总算接进来了，太不容易了。这是确实好使。
3: 嗯。
6: 哎，真的是这么回事儿，算是把我老伴儿的命救回来了。
3: 哦，把老伴儿的命救回来了，那看来也是老朋友了。
6: 哎，是是是，不光是老朋友，也是受益者。
3: 啊、哦，
6: 我老伴现在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嘛。感觉啊，比他原来的用的上百种药效果加起来都好。
3: 这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啊！二次基因重组的特效药，它只做奇迹的缔造者。这是曾经创下临床1500万例患者5年内。零复发零反弹奇迹的基因特效药啊，所以这个和过去的基因药也好，还是干细胞药物也好啊，这都没法比啊。
6: 对对对，您说的对。哎呀，真是我们什么都不懂，这些年啊，比人们也是忽悠的还傻子似的，还真是比屁懵了嘛。我这次打电话吧，就是想听这次活动这不结束了，要去国外推广了是吗？
3: 对，
6: 我就说是想报名参加活动，把我老伴这个病啊给他彻底的治一治，真是少花钱又能治病，谁不乐意呢？
3: 啊，当然话是这么说哈，那以前没活动，咱们该用药也得用药，别耽搁了，对不对？
6: 对对对，是这样的。
3: 那你把老伴用情况说一下啊。
6: 哎，好好好，原来我老伴是小脑萎缩，还有帕金森。
3: 哦，
6: 这两个病吧，得了有7-8年了。你说搁医院去，自己在医院里边也是治不见好，而且还感觉越来越重。就用美多吧，也控制不住。不但是脑袋总是抖啊， 就像那个头，就是那个点头的那个劲儿似的。哎呦，红霜就哆哆嗦嗦的。他要是往前走一步啊，就像是就是往前就是敲的摔倒了似的那种。
3: 哦，
6: 哎呀，你不扶住他，真的他就像他那样，真的扑过去，感觉，哎呀，就是好像扑到扑过去那种感觉，总之是挺危险的。
3: 这个就是典型的小脑萎缩的症状啊，很危险。
6: 是是是，原来起床啥也哎可费劲了，起不了床，就得扶，要不就拉，肌肉还有点萎缩。我跟你说吧，哎呀，那个遭罪啊。
3: 哎呀，看那个样子，家里人是不是有心疼啊？又着急，没办法呀。
6: 是啊，是啊，确实没招啊。孩子们也是跟着着急上火，也没少买药，钱也没少花，可是没用啊。
3: 这个帕金森呢，在过去没有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的时候啊，在医学界来讲，那就是顽疾，说常规治疗都没有意义，解决不了，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你说没别的办法，还是要治啊，还是要买药啊，只能说尽可能的维持就不错了，对不对？
6: 对对对，您说的对。怎么后来多亏听了您说这个基因嘛，像这个病啊，就是修复神经细胞的问题，就是脑部的基因断裂了。
3: 你老伴儿的帕金森呢，虽然是基因病，但他呢不是基因链断了啊。你像中风啊，中风后遗症啊，肢体语言行为能力不受大脑司令部支配啊，这是脑部基因链的缺损和断裂。那他的这个神经呢是短路了，是这么回事儿啊。因为你表面上看呢啊，你看那偏瘫的，哎，他胳膊腿儿哪儿都没坏，哪儿也没断，舌头也没断，牙也没断，没坏，没有外伤，没问题。说为什么不听指挥了呢？就是因为他脑部的基因链损伤断裂，只是说呀，咱们用肉眼看不着而已。那针对你老伴儿的这种情况来讲，我们做过无数次的研究。对于帕金森的患者，他是脑部15号染色体基因出现损伤了。那帕金森患者呢，就会出现麻痹、震颤、浑身发抖啊、哆里哆嗦的病症。修复这一部分基因呢，那功能就能正常。而后期我们通过 5S 核酸基因的强大作用，帮助我们替换掉这一部分患病基因，我们呢就能彻底的摆脱这一类的疾病啊。
6: 这个是您说的挺对嘛，反正也就是用三天的功夫吧，我就瞅着老伴那个眼神儿就不那么呆直了，感觉就有点灵性了，野猪子也只能只也就也看到它动了。
3: 基本上都是两三天，效果都能是很明显的啊。
6: 哎呀，真是确实，这不是，总的来说吧，我看他现在吧就能下地，扶着他都能走。原来我们小都没想到啊，没干着吧，这个事儿说是这么说了，他都能自己能走。
3: 哦，那之前已经是不能走了，肌肉萎缩了，是不是？说走也走不了，得需要人24小时的照顾他，对吧？
6: 对对对，是这样的。以前他那个肌肉萎缩的地方
3: 啊，
6: 冰凉冰凉的，也不过血了似的。哎，现在热乎了。原来你说吃个饭、喝个水就总敲口，你喂他吧，他就敲，自己也吃不下去，翻个身还特别费劲，也难受。自己有时候睡呢，就急着就睡东西，哎呀，嗷嗷的，你说就哭，我也排着哭。哎呦，我说最起码现在不流口水了嘛，吃饭也不敲口了。也能好好吃饭了，自己也能拿住这个勺子，一点一点慢慢的能吃到自己嘴里的。
3: 哦，这过去来讲啊，确实很难，但最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啊。我们呢都需要坚强点，这一回啊，好日子回来了。
6: 对，是这样的。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他还能救回来。看我老伴现在也不那么哆嗦了，红霜也长了点肉，腿还比原来还粗了点呢。我就去给他按摩啊，现在跟以前就不一样了。我累点也高兴，他身体上有希望了吗？
3: 对呀、其实你绝望啊，他比你更绝望，你伤心，患者比你更伤心呐、好在说现在总算熬出头了，日子有盼头，有希望就好办了啊。 现在帕金森这种疾病呢，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面前不算是顽疾，就能够改变基因，替换基因，一个周期消除症状，两个周期就能去除患病基因，去病断根儿，让老伴儿啊放心继续用，再用上一个周期呢，完全就可以生活自理，那时候啊你就彻底解放了啊。
6: 哎呀，先生，我就今天打电话吧，我就是想跟您说说，我想带你查查看昨天几个周期的药，您看行不？
3: 不用不用啊，我说了，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本身呢，这个药效就是超浓缩的，它的药力非常强。那精华成分5S 核酸基因，这是5000种核酸基因的融合呀，它能应对的是人体5000种患病基因，同时对它们进行修复和重组，靶向性呢是非常强大的。不然你老伴呢，他也不可能说这么快就恢复啊。那你想他之前那是多重的病啊，这不是小毛病啊，不是感冒，不是发烧，那咱们那么严重的病，一个周期给他治到现在的程度，你应该心服口服了吧？
6: 是啊，我现在是心服口服了，真是哎呀，真的可特别高兴。
3: 再用上一个周期，我说了啊，保证他生活能自理。当然肯定是比正常人的慢一点点，但是也不会差太多，放心用啊。
6: 那就谢谢您了，吴主任。
3: 先聊到这儿，
6: 哎，谢谢，
3: 再见。
6: 好了，再见，谢谢你啊。
3: 嗯，好，再见。
0: 嗯，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祝您早日的收获健康。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国药准字 Z2102-1090。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联系我们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400-7654-889。400-7654-889 400-7654-889。如果您现在正在被慢性病一体多病问题所困扰，那么现在您就有机会彻底改变你的命运。黄宗汉方让你实现一个周期好病停药，两个周期去根不反弹。黄宗汉方健康热线 400-7654-889 400-7654-889400-7654-889。
2: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0: 二次基因重组 5S 核酸基因，通用名为黄宗汉方。

0: 一株小麦由15.6万个基因组成，
1: 一个人由3.9万个基因组成，
0: 每一个基因都蕴藏着生命繁衍的巨大能量，编码着生命的起源、发展和未来的奥秘。二次基因重组医学，初代基因疗法基础上的又一次技术飞跃。
1: 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更安全、更有效地直达病灶，更全面、更彻底的二次基因重组根治疾病。
0: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二次基因重组解决疾病的根源，二次基因重组满足你疾病康复、福寿双全的目的。
2: 技术本身是冰冷的，但是从实验室里走向临床的这种走向老百姓身边的基因重组技术，是一种温暖的技术。它给人带来的是一个健康的全新体验，它会帮助病人利用二次基因重组的医学手段战胜病魔，过上质量更高、更加健康的生活，让科技与健康完美结合。任何关乎生命的小事，在我的眼里都是比天还要大的大事。
0: 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征途，二次基因重组医学愿意成为您健康路上保驾护航的忠诚卫士，帮您赶走病痛，读懂基因，备份健康。
1: 科技改变生命，我们塑造未来。
0: 详情敬请收听全国首档基因重组工程推广专题节目《走进科学》。
3: 特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二次基因重组技术，黄宗汉方本着国药治国人的理念，在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研发人吴主任的多方努力之下，黄宗汉方在全国开展二次基因重组推广工程。推广期间，凡是有大病、重病的病患将享受大病、重病医疗救助补贴，原价100元的药费享受90元大病补贴，个人承担只需10元治疗费用。国际基因医学推广药物国药黄宗汉方，慢病顽疾从根治好。国药黄宗汉方，3分钟穿透细胞，10分钟基因重组，让你摆脱酸麻胀痛的烦恼。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1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大型二次基因重组技术科普节目《走进科学》。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创始人、全球首创 5S 核酸基因研发人吴主任。吴主任出身医学世家，在德国科隆学院一直跟随世界顶级科学家进行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作，历经20年刻苦攻关，通过中西医完美结合，在全球首次成功提取了能够使类基因二次重组的 5S 核酸基因。这一突破性的科研成果不仅改写了当代医学对症治疗的历史，更是未来20年医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二次基因重组的科研成果黄宗汉方参茸葛芥保肾丸，不仅登上了《柳叶刀》等著名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更是被联合国全球生命发展委员会列入了影响人类未来20年健康计划的10大项目之一。今天吴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探讨基因奥秘，破解疾病奥秘。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下面我们就有请吴主任。吴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爱生命，关注健康，又到了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探索基因探索健康的科普类健康节目走进科学的时间。深藏于细胞核内的基因呢，在我们生命演化发展的亿万年以来，终于被人类所研究和应用。我们最好把自己的生命呢，看作是前人生命的延续，同时也是后人生命的开端。如此延续下去，健康就会一天比一天灿烂，社会就会一天比一天更美好。基因是人体的种子，如同一把钥匙，决定了我们人出生之后的性格、天赋、血型、肤色、身高、健康程度、寿命长短，为我们开启了生命的大门。基因科学呀，就是对常识的不断冲击、突破和超越，也将改变人类的命运。作为走在基因医学最前沿的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只做奇迹的缔造者，将开创一个新的基因医学时代。不管是基因先天遗传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糖尿病、哮喘、精神类疾病，还是后天基因病变造成的脑血管疾病、肝病、胃肠疾病、胆囊疾病、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你的慢性病、老毛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损伤的越大。也就是说呀，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治疗方法和治疗药品效果呢，基本就是维持，那总会有维持不下去的一天呢。在不改变观念和治疗方法，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我每天都要说呀，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采用基因重组的方法修复受损基因，重组突变的基因，就能让你健康，让你不得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里边含有了一种世界上最高强度、最小分子、最利于人体吸收的 5S 核酸基因。 5S 核酸呢，是我们从地球上唯一的不死水母和上百种中药材当中啊提纯出来的。在德国研究这么多年，当我们发现不死水母的不死奇迹之后啊，我们都为之震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通过高倍的显微镜发现，不死水母这种海洋生物在受到危险和出现疾病的时候呢，它们能够进行自我细胞的分裂。啊，一个不死水母能变成无数个新生的不死水母。然后这些新生的不死水母啊，就像新生儿一样在继续成长。啊，如果长大了遇到危险再继续分裂。循环如此。那么后期经过我和德国、法国、美国科学家进行长达3年的研究，我们发现不死水母的这种无限制的再生分裂的根本原因呢，就在于它们体内啊含有一种能够促进基因重组、细胞无限再生的 5S 核酸基因。所以呢，我们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利用不死水母的特性加上上百种的中药材，我们最终利用疫苗的研发技术提纯出了这种 5S 核酸基因。那在我们国内外三期临床当中啊，我们是共做了1500万例病患的临床。事实证明，当我们补充了 5S 核酸基因之后，经过短短2个周期的时间， 就能完全达到一个基因重组、细胞复活的治疗效果。而且随着临床观察，这1500万例病患者呀，做到了5年内的零复发、零反弹。而这一次很荣幸，二次基因重组技术啊，已经被列为人类基因图谱绘制工程。它融合了中西医精华，使世界医学迈入了基因治疗的新时代，被医学界誉为慢性病治愈第一药。可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医学水平不断的提高，我们已经进入了基因治疗时代。不管我们病灶在哪里啊，你的心也好，肝也好啊，脾呀、啊、胃呀、啊、肾呐、啊、血管、神经、骨骼、前列腺啊、妇科等等啊，任何一个位置，只要你哪里的基因不好，你就哪里不好。基因好，你就是一好百好。事实来讲啊，我们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基因的病。因为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啊，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它都是由基因来决定的啊。有一部分是什么呢？遗传的因素，说哦，我父母什么病症，到我这儿呢还是什么病，或者说我体内有这方面疾病的易感基因啊，那么患病的几率比别人就要高。啊，我们父母亲如果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去世的，那么我们作为他的子女来讲，那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是不是也要高啊？啊，这就叫易感基因。就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哮喘、甲亢，如果父母都有这种病，孩子呢基本都会被遗传。孩子可能从出生就已经有了。刚开始呢他显现不出来。那么30岁之后基因开始衰老了，后期啊就会并发。啊，这就是基因的问题。按我们老百姓的话说呀，这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那基因它就是生命的种子。再加上现在饮食不健康，各种的污染啊、毒素啊，也都会造成基因的损伤。所以你不从基因来治病，那自然不会有好结果。好的结果呢，叫勉强维持；坏的结果呀，就是基因的病变。过去的常规方法治疗啊，都是缓解维持，自然呢不能治愈。所以大家记住，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重组基因。啊，前一段时间我接诊了一位患者啊，叫王国华。这位老人当时的情况呢是特别特别的严重，不停的咳嗽，连一句完整的话呀都说不出来。王国华年轻的时候呢是在水泥厂上班啊，特别辛苦。那大家也知道啊，那水泥厂的环境，粉尘呐、泥灰呀、是吧？啊，污染特别重。所以说他这个病啊，是在那时候就做下病根了。他在水泥厂一干就是25年，天天跟粉尘打交道，最后落下了慢性支气管炎这个病症。啊，一咳嗽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到药店呢，自己就买点消炎药啊，买点止咳药，也舍不得到医院去看。这病啊，一拖就拖了10几年。啊，最近这几年觉得不对呀、啊，太严重了。说以前呢，买菜呀、做饭呢、干点零活啊，还没问题。啊，上下楼呢，费劲儿。现在不行了，啊，什么也不拿都不行。前胸啊就像挂个重东西一样往下坠，大量的痰呢 像一团棉花似的塞在他嗓子这个位置，咳也咳不出来，啊，咽咽不下去，憋得难受。说有时候啊，说半夜三更的啊，那肺呀、啊、都要咳出来了，哎，总感觉这东西还就在这儿堵着，一躺下就上不来气儿。然后怎么办呢？干脆啊坐着睡觉。说好不容易啊，刚眯一会儿，哎，被这口痰又给憋醒了。啊，说在他们家楼下呀，都能听到他呢撕心裂肺的咳嗽声。最严重的时候到医院检查身体，啊，转氨酶比正常值高了将近15倍。说明什么？说明他已经有严重的肝损伤了。因为他十多年呢一直都在吃着那些所谓的顶药。啊，那你想肝能好吗？尤其这西药啊对肝脏的损伤太大了。他就属于典型的药物性的肝炎。啊，医院的大夫也告诉他说，你呀、啊、西药不能再吃了，啊，你用中药试试吧。他就喝中药汤，啊，也没少用，是干用也不见效果。后来呢，是那个天津的老中医告诉他说，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啊，中西医结合提纯的，药效非常强。就这样把我的电话呢就给他了，让他试试。他这才联系的我。啊，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通话能有10分钟吧，一大半的时间呢都在听他咳嗽。啊，他也说了，家庭条件呢不富裕，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买不起呀。啊，我告诉他，我说按照治疗效果算，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比你吃的西药和中药都便宜，这么重的慢性病，我说你呀没有选择余地，赶快用，别耽搁。他足足考虑了4天才又给我打的电话同意服用了。啊，用了没几天的功夫，他咳嗽啊就减轻了不少，痰也没那么多了。啊，他说没想到啊能来得这么快。啊，我告诉他，我说这不是普通的药，这是创造医学奇迹的药啊。当然后期呢他非常配合治疗，等他用到快2个周期啊，我给他去电话的时候啊，他跟我讲，现在呢不咳嗽了，啊，我们通话10几分钟啊，一声也没有咳嗽，而且呢他还告诉我，心脏现在也不憋闷了，啊，呼吸也顺畅，上楼也不喘。啊，他说自己都不敢相信呢，这么多年的老毛病啊，真的不到2个周期就给治好了。而且这么多年呢，啊，他也病怕了，有心理阴影啊，就像很多老患者也都一样啊，说不敢相信呢，我这病啊真的就这么好了吗？基因重组了病就没了？当王国华从医院体检完啊，告诉我说他真的好了，血压也量了，彩超啊心电图啊也都做了，肝功能检查转氨酶也都正常了啊，说哪儿哪儿都挺好啊，还很兴奋拿着化验单给我读啊，上边的谷草转氨酶是多少，谷丙转氨酶是多少啊，大夫说呀都正常了，没有向上的小箭头了。哎呦，把他高兴的啊，激动的呀，那说话都带着哭声。那后来就连他老伴儿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颈椎病也都是用二次基因重组特效药给治好的。我想告诉大家，药不能滥用。找我看病的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呀，都是一把把的吃药啊。啊，其中消炎药止痛药最多。降压药、降脂药、抗凝药、扩血管的药，这些药物大多数呢都是西药啊。那你长期吃，那副作用得有多大呀？造成严重的肝肾的功能损伤啊。啊，我告诉过大家，人就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啊？基因的病。基因 就在人体的细胞核里。人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有20000多个基因。细胞的好坏、细胞的活性、细胞是否健康、细胞的生长都是由基因决定的。那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之后身体器官组织的发育是否健全，什么性格啊，那你是什么血型啊，什么肤色，身高是多少啊，天赋特长、遗传类的疾病、寿命的长短等等啊。而因为毒素污染、饮食习惯、不良的生活作息等等造成的基因损伤，人呢才会生病。基因的损伤程度越大，病就越重啊。

次基因重组技术啊，就像给我们全身换了一遍零件一样，让我们全身的细胞啊，血液、血管、骨骼全都强健起来。那你说，你全身的组织器官强大了，